0: 五保供养中心入住老人年纪偏大，行动不便，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场所，风险防控任务重，各相关单位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用火用电用气、易燃杂物清理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吕保检强调，要全面落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日常巡查制度，常态化组织开展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初期火灾扑救和老人转移疏散能力。民政、消防等部门要强化监管指导，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统筹消防安全保障和养老服务体制，持续完善适老化安全设施，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用心用情做好特困老人照料服务，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安居乐业。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14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滦平县零五广场正式启动。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司法局以及县内各银行等10余个单位参加活动。活动中，各单位结合本职业务，通过设立宣传台、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互动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宣传并讲解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等网络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社会大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活动共悬挂条幅10余条，张贴海报3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6900余份，宣传纪念品86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240余人次。活动的开展让网络安全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断开创网络安全工作新局面，助力生态强县美丽滦平高质量发展。滦平县委网信办网络新闻传播和评论股股长李静。
1: 今年是县委网信办牵头组织开展的第8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们还将继续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个主题，充分动员全县各单位通过线上推送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警示案例，组织网络安全知识答题，线下开展网络安全集中宣传主题日和进基层等活动，把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知识和技能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都能积极参与到网络安全宣传中来，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共建共享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0: 本台消息，近日滦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北里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山村展新颜乐奏振兴曲街角音乐会。此次街角音乐会活动把文化舞台直接搬到村民家门口，将文艺展演、知识科普、文明宣讲融为一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浸润乡风文明，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蓬勃活力。演出在腰鼓表演开门红中拉开序幕，铿锵鼓点敲出山村的红火气象，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镇村干部与村民歌手轮番登台，轻轻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今生共相伴》《乌兰巴托的夜》等曲目，既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忱赞颂，也有对故土家乡的深情眷恋。红歌舞蹈《我的祖国》以优美舞姿抒发赤诚家国情怀，经典评剧《焦裕禄花为媒》选段韵味醇厚，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学生朗诵《声韵传华夏》《乡音润九州》，走进普通话之乡滦平县，童声朗朗传递文化自信，压轴舞蹈走向复兴，昂扬向上，彰显着新时代乡风砥砺奋进的崭新风貌。本次街角音乐会活动还穿插了文明科普问答环节，聚焦火灾逃生、暴雨积水避险、烫伤急救等实用技能，以及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等新风理念，

与现场群众互动，群众们踊跃举手，争相应答，在轻松热闹的氛围里，既学到了应急避险妙招，也把文明先锋准则记在了心头。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把优质文化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用鲜活文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持续擦亮美丽乡村文明底色。记者侯月报道。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滦平县大地服装杯小学生足球赛在南山公园足球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足球协会承办。赛事设置 U12 混合竞赛组别，全县五所小学积极组队参赛，八支参赛队伍80名少年球员将登上绿茵赛场，开展28场精彩对决。赛场上，参赛小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奔跑、传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用娴熟的球技和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比赛采用5人制足球赛制，实行单循环淘汰竞赛模式，赛事规则规范，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赛事自9月12号持续至10月24号，为最大限度保障学生正常课业学习，所有比赛均安排在周末进行。此次赛事有效地丰富了全县小学生课余文体生活，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同时，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县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助力青少年在体育竞技中锤炼意志、增强体魄，有效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协作意识、拼搏精神与竞技素养，切实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6回。贺龙啊，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这时候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下他命令贺锦斋率领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哎，正这时候陈图南推门进来了，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立刻阻拦了：不可不可呀。贺龙就问他为什么。陈图南拉把椅子坐在贺龙身边，显出非常关切的样子：文长啊，有三个原因咱不能出兵啊。一，吴斌那是舵把子，你当初也开过香堂啊，你们俩是一家人。还没等他说完，贺龙说话了：求，我早就不算那哥老会的人了，你说说第二吧。啊，那第二，吴斌呢是袁祖明拜把子的弟兄啊，我们呢是袁祖明的部下呀，打狗是不是得看看主人呢？贺龙冷笑一声：莫说他是袁祖明的弟兄，就是天王老子他祸害老百姓也不行。我不知道就罢了，如今知道了就要管。你说第三吧。他问好，第三，文长啊，你呀恐怕不了解当前湖南的情况，眼下这湖南农民运动已经糟得不像个样子了。你知道那333制和442制吗？贺龙就一愣：我还真就没听说过。陈图南忙解释：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先说333制，就是打下粮食来，地主30%，佃农30%，党部30%，剩下那10%归农会，这就叫333制。再说442制，就是打下的粮食地主40%，佃农40%，党部20%。他们还主张什么共产共妻裸体运动，如今国民党里的要人各界名流都骂着农民呢、糟得很呢、是痞子运动啊。如果我们出了兵，而且打的还是袁祖明的手足，这文长啊，你可考虑考虑前程啊，这前程至关重要啊。啊，贺龙静静地听着，他从嘴里取出烟斗问陈图南：你说完了没有？
2: 完了完了。
1: 我说参谋长啊，你别说了，杀害农民的事儿，我一定要管。他转向贺锦斋：你马上带着一个团，立马把吴斌那个小子给我抓住，碎尸万段。陈图南呢，知道贺龙的脾气呀，他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抖了抖手，摇了摇头，长叹了两声：哎哎。转身他走了。单说贺锦斋，那跟贺龙是一心一意，贺龙指的哪儿他打的哪儿。他带着一个团的兵力马上出发，就包围了大丰村，把那些土匪团团给围住了。土匪民团怎么招架得住北伐军的冲杀呀？一阵枪炮便垮了， 北伐军队在地闷子里头把吴兵给抓出来了。在贺锦斋带领部队向民团进攻的时候，附近的农民也拿着武器参加了战斗，只把个吴兵的家里打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锦斋见老百姓是扬眉吐气，十分高兴。他听了老百姓控诉吴兵的罪恶，按照贺龙的指示，把吴兵是当众枪毙。老百姓又用粪叉子把吴兵的尸首挑起来，扎了个稀巴烂。收拾完了吴兵，贺锦斋把情况向贺龙禀报。贺龙说：“找人把吴兵的罪恶写成布告，四乡粘贴，告诉那些恶霸，谁要敢跟农民协会过不去，吴兵就是前车之鉴。”是。贺锦斋立即找人写了布告，发给农民协会四乡粘贴。这下子可把附近的地主老财给镇住了，可是老百姓呢，无不拍手称快。就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驻守在宜昌的袁祖明的耳。

里了。袁祖明现在任北伐军的左翼司令，正是贺龙的上级。听到了自己拜把子的哥们吴斌被贺龙派兵杀了，顿时小眼珠子就瞪圆了。袁祖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那心眼儿也多得像马蜂窝，他眼随心转呢，心说话，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咱单说这个袁祖明，护国之役的时候他呀才是个团长，因为立了战功便得到了孙先生的赏识。袁祖明野心很大，后来暗中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前军首领王文华，掌握了前军大权，贵州省归他管了。他明里是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又私通吴佩孚，这次北伐原非本意啊，他是想把队伍啊拉出来扩大势力和地盘，因为贺龙不是他的嫡系，又见贺龙非人下之人，他早就想把他除掉，把贺龙一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眼下可有了机会了，他见贺龙杀了自己换铁的兄弟，想到贺龙如此目中无人，心中十分恼怒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呐！当下他把桌子一拍，来人，请彭军长。彭军长名叫彭汉章，是他的嫡系部队。功夫不大，彭汉章走了进来，行过了军礼，报告。袁祖明说，汉章啊，你坐下，你听我说，那个贺龙打狗他娘也得看看主人呢，打来打去打到老子头上，那吴斌是我换铁的兄弟，他竟敢派人把他给杀了，是吗？司令，这贺龙可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是无法无天，任意胡为呀，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我看要趁他羽翼未丰及早把他给除掉。袁祖明在地上转了那么两圈，娘的，想法把他的兵权给他下了。彭汉章小眼珠也转了转，哎，总司令，贺龙的部队里有个政治部主任，是个红脑壳共产党，据我所知他是同仁的人，贺龙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对那个参谋长陈图南呢反倒冷淡了许多。彭汉章一看袁祖明认真地听着，他继续说，这个陈图南也是个奸诈之人呐、啊。我看咱们应该怎么办。袁祖明不住地点头，好主意，好计谋。于是袁祖明就按着他的话去办了。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这些日子是窝火憋气，但是这个人很有度量，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见人是先笑后说话，他恨不得按下动刀子，你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但是陈图南这个心里憋了个大疙瘩呀。这天早晨他洗脸漱口之毕，正坐到屋里的品茶，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卫兵进来了，报告，报告参谋长，外头有一个农民求见，说是您的乡亲。啊，我的乡亲，叫他进来。功夫不大，卫兵把这个人带进屋了。陈图南一瞅来人，青衣小帽，30岁上下，不认识。你要见我？是，我要见参谋长。见我什么事儿啊？这人小眼珠转悠转悠，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陈图南明。

有外人在场不便言语，因此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了。那个人这才从怀里头取出两封信，陈图南接过了一看，这两封信呢，一封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封是转交给贺龙的。陈图南拿着元祖明的两封信

荣华富贵，结果跟他打来打去，不但没有什么前程，而且跟红脑壳贴近了，还杀了袁祖明的结拜兄弟。袁祖明能答应吗？袁祖明今天写信给我要干啥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得好好搂搂。说着话，他把信展开是仔细观瞧啊。这袁祖明在信上说的是甜言蜜语，什么久闻大名啊，什么相见恨晚呐、啊，最后提出来我袁祖明愿跟阁下结拜，磕头拜把子，咱俩一块儿干，保证你吃不了亏，我保证叫你升官晋级。哎呦，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里的热热乎乎的。哎呀，不过他又一想，怎么这个话能兑现得了吗？我可得谨慎行事，千万不要上当啊！我把贺龙给卖了，到头来袁祖明再说话不算数，可就苦了我了。咋办呢？他又一想，狡兔三窟，我现在就来个吃着盆站着碗，以观后效。先别动声色，先别碰贺龙。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又偷偷地把贺龙那封信给拆开了。这一看呢，这两封信大同小异，充满了拉拢贺龙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袁祖明要请贺龙吃饭，让贺龙去一趟，共商北伐大计。这陈图南有多奸呢？他一看就明白了，肯定没安好心呢。袁祖明想把贺龙给骗去，来个鸿门宴，把贺龙给解决掉了，要占领他这个师。哎呀，看来袁祖明够狠的啊！这事儿最好叫贺龙去，要借着他的手把贺龙给干掉了，对我没有亏吃，也背不住老袁一高兴让我接管这个师。于是他拿着两封信来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他就说：“师长，你看，咱们的总司令来了信了，哎，您看看，这是给您的信，交到我手上了。你知道我不认识字，你给我读读吧。”哎，等读完了之后，贺龙理着小胡子，晃晃脑袋：“哎呦，袁祖明请我赴宴，要跟我拜把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呀？”嗯，陈图南就说：“师长啊，不管怎么说，司令亲自派人下了请帖，这面子给的够大的，我看你还是去为好。”贺龙冷笑一声：“哼，老陈呐、啊，只怕他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啥好心吧。”陈图南一听，赶紧就解释：“我说师长啊，您多虑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他的部下，您说人家派人来下请柬请你赴宴，你要拒绝了是不是不太合适？”正说着的时候，旅长贺锦斋进了屋里，他拿起信来看完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师长，这宴去不得，你刚杀了他的结拜兄弟，他对你下毒手怎么办？肯定酒没好酒，宴无好宴，去不得，去不得。”贺龙想了想：“这个我啥都不怕，我倒要看看他袁祖明是什么变的，我就去了，他能把我如之奈何？”贺锦斋赶忙说：“如果你决心要去，那我就派一个特务连给你保镖吧。”贺龙指了指贺锦斋：“你呀，太天真了，
他要

想杀害我，一个连顶个屁用，都别说了，这个宴我一定要赴，我看他袁祖明他想要干什么。紧跟着贺龙的把兄弟进了一大帮，全都不让他去，但是贺龙的脾气他改不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一拍板，别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在第二天，贺龙化妆改扮之后，带着双枪，领着六个人，骑着快马，他就出发了。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都说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换个旁人敢吗？这是进龙潭虎穴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敢这么干。可是贺龙这个路程啊，刚走了一半，正往前走着呢，后边追上了一匹快马，如飞似箭，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哎，报告师长，您不必去赴宴去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得知了消息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什么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太有关系了。请您吃饭的那个袁祖明、彭汉章啊，被刺身亡了，叫刺客给杀了。啊？有这等事儿，贺龙呆愣了半天，没喘上气儿，心说这都是说书编的故事还是真的？怎么袁祖明、彭汉章全死了？哪个刺客这么大的胆子啊？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贺龙一想，请客的人都死了，那还去个啥劲儿？带着另外六个人驳回战马，又回到师部，是转危为安。要不怎么说贺龙是福将呢？每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谁把他刺杀的？何应钦。年轻的朋友恐怕对这个名比较陌生，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何应钦。何应钦做过蒋介石手下的国防部长啊，大权在握呀。当然了，我说现在的何应钦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啊。但是呢，有原因。何应钦本是王文华的妹夫。王文华当初掌握贵州省的大权。当年呢，王文华被袁祖明刺死于上海一品香饭店前，袁祖明因此夺了前军的军权。何应钦一直是怀恨在心，早就不惜重金收买刺客，要刺死袁祖明、彭汉章，给大舅哥报仇。哎呀，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机会果然来了。就在袁祖明、彭汉章要请贺龙吃饭下毒手的这时候，刺客先下了手了。刺客不了解请贺龙吃饭的事儿，梆梆梆一顿乱枪，打死了袁祖明和彭汉章，何应钦也为大舅子报了仇。正好这功夫，贺龙走到半路上，有人向他这一报信儿。贺龙听说袁鹏被刺，也不能去宜昌的，因此驳回战马，又回到沙市军营。就在这时候，前军当中传出了谣言呢，把这屎盆子扣到贺龙身上了，说贺龙不惜重金培养刺客，杀了袁鹏二将。您想想，这袁祖明、彭汉章在贵州多年，前军当中多是他们的部下，这一听说袁鹏被害，
而且是贺龙派人杀的。这帮人可不敢了，群起而攻之，杀了贺龙，缴了他的剑，把他扒了皮，消灭贺龙啊。一时之间前军四起，互相通气儿，是摩拳擦掌，要从各路出兵，是围攻贺龙。您说哪个庙都有驱死鬼，贺龙远不远？贺龙也听着消息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呆坐了半天，但没说话。陈图南从外边进来了，市长，大事不好了！据可靠消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的前军都奔咱来了，兵马不下数十万呢、啊，声言要把师长抓住，千刀万剐。说什么袁祖明之死就死在你手上，你说冤也不冤呢、啊？师长，快拿主意，咱们再不想对策就来不及了。贺锦斋也进了屋了，报告。我说师长啊，快想主意吧，要晚一步的话，恐怕我们就得全军覆没。贺龙全传67回。过去有句话叫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袁祖明、彭汉章被刺客给刺死了，其实主谋是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个事儿啊扣到贺龙身上。外间就传言说贺龙不服彭祖明、彭汉章的管束，派人把他们二位给刺杀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就激怒了前军。前就是贵州，你想想，袁祖明、彭汉章经营贵州多年，门多故吏，党羽甚多，磕头的把兄弟也多，他们都是玩枪杆子的，都是各军队带兵的首领。得着这信儿之后，是恨死了贺龙啊，纷纷通电，然后要共讨贺龙。咱可得说明白了，虽然这个前军呢没有头领了，但毕竟是人多势众啊。如果双方要开了火呢，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就等于一座孤岛，真是四面楚歌呀，这形势是万分紧张，真好是箭在弦上刀出鞘的时刻。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有人出了面了，谁呀？共产党人吴玉章。这个名您听着不陌生吧？吴玉章当时啊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便报告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总司令啊，把这事的原委一说，武汉国民政府马上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真相。于是这吴玉章就带着一个代表团，确切的说也是调查团，到了鄂西。他经过多方面了解以后，是真相大白，他对贺龙是十分钦佩啊，并且与贺龙在峡州饭店会了面，两个人谈的是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吴玉章是力排众议，将谣言恶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的部队赶往武汉，保卫武汉国民政府，以免贺龙的部队在鄂西被众多的右派势力鲸吞。贺龙为此是甚为感激。到了1927年的春天，冰雪消融之际，方案获准，贺龙率领全师官兵乘火轮船顺江而下，
一恶成担负起

卫武汉三镇的重任。贺龙全师人马开到鄂城以后，师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各旅各团住在刘家庙、詹家矶、杨罗、鄂城一线。全师官兵现在总兵力达到20000人，共12个团之多。同年2月13，贺龙电呈北伐军总部，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对武汉国民政府绝对服从，随时听候调遣。2月18，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战功卓著，特升任为独立第15师，任命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接受总司令部的指挥。此时贺龙接受了周逸群的建议，在绥营的军官学校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政治讲习所。要不怎么说贺龙是个福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贺龙率领的独立15师在周逸群和50名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官兵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许多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许多农民工友们都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名义上是一个师，贺龙是师长，实际上是一个军的编制，而且这队伍是越来越扩大，是颇受欢迎。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啊，兵源问题解决了。可是贺龙的最高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唐生智有点担心了，睡不着觉了。唐生智心里想啊，这个贺龙真是一条龙啊，早晚他的势力越扩展越大，不服管束可怎么得了啊。因此他担了心了，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不反对你扩军，但有一样，我不给你开饷，这个军人不开饷怎么活呀？哎，我用这招，用经济方面我控制你。您还真别说，这招可够损的。这一不关饷，贺龙也发了毛了，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发了毛了。可是不管怎么请示，不管怎么着急，上面就是瞪眼找借口不开讲，弄得这20000来人是人心惶惶，大伙是怨言四起，都埋怨师长，埋怨政治部主任不给开讲，这兵没法当了，是人心惶惶。在这个节骨眼上，暗中有人高兴，这才好呢。那位说这事儿怎么还有人高兴啊？自然是有啊，谁呀？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咱们前面说不止一次说过，陈图南最近的牢骚满腹，埋怨贺龙什么事儿看着都不顺眼。原因呢，他没捞到好处，他认为贺龙这个人是死性，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对上级不会溜须拍马，跟着他竟遭罪竟冒险了，又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所以他有牢骚，但是又不愿离去。他这个人呢，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他心说我要离开这个地儿，我也得找个保险地儿，得比这儿好的，别我离开了，出了龙潭入了虎穴，还不如这10来年我不白干了吗？但是尽管他人没走，心早就飞了。他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贺龙这全师的人都有怨气呀，大家背后都骂大街，哎，他心里都挺高兴。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收到家里一封信。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永顺县陈家寨的。你别看陈图南跟着贺龙干革命了，家没跟着，带着家属诸多

国不便，他老爹老妈三亲六故还住在永顺县陈家寨。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接着这封信，还没等看内容呢，他有一种预感，不是好事。他颤抖着双手把信瓤掏出来，结果一看，他是放声大哭。闹了半天，是亲戚给他来的一封信，在信中跟他说，现在咱们永顺县呢闹共产党，闹赤匪，这些人呢见着有钱的人就分土地，就打土豪，把你们家也列在名单之中。你父亲被农会的人给弄走了，遭到了杀害，你们家的财产全被赤匪给平分了。哎呦我的妈！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好半天苏醒过来，他是咬牙切齿，非常恨共产党。心说共产党，共产党，我跟你们是不共戴天之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您把我家给我毁了，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冷静冷静，又想起贺龙来了，这个贺龙专门跟共产党打交道，还让共产党人周逸群做了政治部主任，他怎么看着周逸群怎么别扭，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就不顺眼，现在加了个更字儿，他是怒火中烧，满腹的牢骚，他恨不能拔出手枪立刻把周逸群给毙了，把所有的共产党人给崩了，移出胸中的恶气。但这事儿他不能说呀。他在接信的当天也没吃饭，怒气满腹，他化了妆，穿着一身便衣到汉口街头去散步解闷，倒背着双手，耷拉着脑袋，心乱如麻呀。一会儿站下看看滔滔的江水，一会儿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眼瞅着这太阳往西边就转了，突然感觉着肚腹有点发空，没吃饭。哦，他想起来了，不如找地方喝点茶，然后吃点点心。哎，靠着汉口这江边上，竟是茶楼，一家挨一家的，三六九等，什么等级的都有。其中有阔茶楼，叫二龙轩。他过去来过几次，因此迈步的进了二龙轩茶楼。哎，讲究，三层楼，靠着江边，窗户推开，看着江景，看着往来的渡船，品着茶，别有一番的风味。他上了楼之后呢，进了雅间，掌柜的伙计认得他，呦呦，您来了，给沏了一壶上等的龙井茶。他又随便点了几样点心，抽着烟，品着茶，吃着点心，他心里在盘算这件事儿。哎呀，我怎么跟贺龙把事儿挑明呢？我怎么能说服他呢？怎么能够反共呢？我这贺龙这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个土包子，我这仇我得怎么个报法呢？哎，怎么想怎么没主意，难倒了这个赛诸葛亮。可几块点心一入肚，水也喝得不得离了，突然之间有个人一挑帘进了他的雅间了。哎，陈图南大为不悦，心说这房是我包的，你怎么不打招呼也不敲门就贸然闯入，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他仔细一打量，发现进屋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非常斯文，四方大脸上戴了一副大墨光的眼镜，显得有点神秘，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这主进屋之后冲着他一抱拳，
老兄一向可好，还认识。

人走。这陈图南一愣，这主把墨光眼镜摘下来，一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把礼帽也摘了。你上眼瞧，仔细看看我是谁。我哎呀，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自己的好朋友，老同学的，在英国皇家军事学校同学，在日本学校同学。此人姓李，叫李仲公啊。哎，怎么在这遇上他了？他一看来人正是李仲公，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额头上也冒了汗了。那位说什么原因？闹了半天，现在这个李仲公啊，在蒋介石手下办事儿。听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眼前的大红人，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他怎么到了武汉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大有变化，武汉的国民政府是声讨蒋介石，大骂蒋介石，跟蒋介石是水火不相容啊。唐生智恨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恨透了唐生智。在这种形势下，李仲公露面可太危险了。按现在新词说呀，在陈图南的眼里头，这李仲公就好像派来的特务差不多少。这要叫别人看见，对自己可没有好处啊。因此他才冒汗，他嘴呀也有点颤抖了。不，仲公啊，你怎么在这儿？李仲公一点都没紧张，拉把椅子坐到贺龙的身边，拍拍陈图南的肩头。我说老兄，我来就是冲着你来的。汉口难道说是刀山油锅不成？能阻挡得住我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太危险了，这武汉反蒋情绪之高。别说，我全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冲着陈兄你我也得来，冒这趟险也值个。这茶馆这待不得，酒饭茶事人多嘴杂呀，容易发生事情。李仲公说了，这样吧，既然在此不便，到我临时的住处吧，我那块方便，我有事儿找你，有一肚子话要谈。好吧，陈图南付了茶钱，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茶楼，拐弯抹角又坐了一会儿车，到了李仲公在汉口的临时住处法租界一处二层的小洋楼。两人等进了屋里之后，把门关上了。李仲公把帽子、眼镜、围脖全摘掉，显得非常洒脱自然。他告诉陈图南：“老兄放心，这是咱们哥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就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过问呐！啊，周围全是我的人。”哎，好，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有一肚子话跟知己讲啊。你这是从哪儿来？李仲公说了，从广州来，奉蒋总司令所差来到武汉办件特殊的事情。哎呀，这陈图南就问了，我说现在怎么内部不和呀？同是北伐军，闹出两个中心来。广州有位蒋总司令，汉口这块又有一个唐总司令，广州有个国民政府，武汉这也有个国民政府，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呢？这是怎么搞的？李仲公一笑啊，老兄啊，我来就是向你解释解释这些事儿，归根结底还不是怨共产党吗？你看。

0: 现在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他们打的旗号是孙先生提出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呢就扩展自己的实力，成立什么农会，建立什么工会，也抓枪杆子扩大自己的武装啊啊！而且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党人也不在少数啊，看来还是蒋总司令最高不过呀。蒋总司令非常明智啊，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清除了共产党，国民政府没个好，就得是四分五裂。这次我奉蒋总司令所差，秘密来到武汉，就是要团结联系各方反共势力，结成同盟，拥护蒋总司令，咱们组成联盟啊，共同对付唐生智，共同对付共产党啊。这使命可够大的。同时老兄啊，在蒋总司令心目之中，你是个英雄，贺龙是条好汉。特卫总司令告诉我，到了汉口要你们的面，希望你们给帮忙，咱们结成同盟，同受蒋总司令的节制啊。啊！陈图南的眼睛瞪了多圆呢。蒋总司令知得有我个陈图南，知得太知得了，还让我给你送来纪念品呢。蒋总司令给我送纪念品，那当然是了，我全都带来了。哎呀，哎呦，陈图南一听受宠若惊，甭提这心里多激动了。这回可找着门路了。李仲恭一看，头一步达到目的了，吩咐一声摆酒。酒宴摆下，两人是边吃边谈，三杯酒一入肚，打开了话匣子，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这陈图南呢，把一肚子怨气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哭嘟哭嘟哭嘟全都倒出来了。李仲恭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倾听，不住地点头。当陈图南说到父亲遭到毒手，被共产党给杀害了，被农会把他们家给分了，李仲恭啊还掉下几点同情的眼泪。哎呀，劫难呐、啊，劫难呐、啊！这事儿事先我还真不知道，我向老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这陈图南又拍桌子又摔板凳。我他妈的，我跟共产党解不开的仇疙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好，陈兄，你要想报仇，机会来了，就在眼前。只要你跟了蒋总司令，你这仇就可报；你不跟蒋总司令，想要报仇势比登天呢。啊，咱还得联手对付共产党，不是？哎，我现在在贺龙那儿，我是窝火憋气呀、啊，我干不下去了。要有一线之路，我早就飞走了。无奈狡兔三窟，我找不着好地儿。今天咱哥俩见着了，李兄啊，我算见到了光明，你拉兄弟一把，责无旁贷。没说的，你就跟着我们干。跟着蒋总司令干，没你的亏吃，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还能报仇雪恨。我谢谢蒋总司令，我谢谢李兄，我太高兴了。哎，不过陈兄啊，还有一件事儿你还要办。尽管你怨恨贺龙，尽管你满腹牢骚，你还得做贺龙的工作呀。假如这事儿你给办成了，你可算立下了大功一件。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

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

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

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无声。
2: 就业人员如果无力承担职工社保，就只能退而选择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但居民社保整体保障待遇水平偏低，和灵活就业劳动者实际从事的劳动强度、劳动风险并不匹配。灵活就业群体缺少用人单位这一依托，只能在职工社保、城乡居民社保之间二选一参保，由此被挤到两套制度的夹缝地带。这正是保障对象身份标签化带来的制度缺陷。这种身份标签从何而来？职工与城乡居民的分类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现行参保分类是以在城乡单位就业与在城乡居住生活为坐标划定的，背后呢是静态的社会结构假设。而灵活就业当中呢，也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进入的标准就业呢有较大的难度，难以获得职工身份，同时呢又常年在城镇务工，不是典型的城乡居民，两头都不靠，两轨都不入。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权益的缺失，正是社保制度内在的身份标签弊端的几种体现。身份化参保的弊端呢，还在于它和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的发展趋势冲突。以身份标签设计参保渠道，劳动者每变换一次身份，每流动到一个新的就业地，就要重新对号入座，缴费年限的接续、保障待遇的衔接随之成为难题，断保、重复参保、退保等现象长期存在。参保身份越固化，流动成本越高，制度区隔越严重，越难以发挥兜底作用。如今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就业形态之间流动，社保制度如果仍然以固化的身份分类为前提，无异于刻舟求剑。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缺失应当成为观察社会保险制度整体的一个切入点。社保制度完善不能局限于灵活就业的劳动特点，而应该置于城乡二元结构变迁、劳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空背景下通盘考虑。实践已经给出了证明，2021年八部门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创设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与之相配套。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自2022年七月启动，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按单计费，并已于今年七月在全国推开。这些探索说明，灵活就业

人员保障依据完全可以从身份转向劳动行为，这在技术上和制度上都是可行的，缺的是参保渠道上的整体转型。面向未来，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划分，要先确认有劳动，再依据劳动行为的持续性、稳定性、差异化特征，将劳动者划分为职工与灵活就业人员，建立统一的基础性的参保逻辑。身份不同不再是参保的门槛，而是劳动行为特征的一种类型化的结果。灵活就业呢，不再意味着保障的夹缝，而是同一逻辑之下多层次制度的安排。辅之便携的社保账户，让账户跟随劳动者流动，形成社保随人走的保障效果。底线保障兜得住，政策弹性也留得住。社会保险的本意是对劳动风险的社会化分担，身份是静态的标签，劳动是动态的事实。以标签定保障，必然赶不上人口流动和就业变革的步伐。面向高质量发展目标，社会保险制度应当顺应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趋势，回归有劳动有保障的本位，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凭劳动获得相应的保障。从身份到行为，改变的是参保逻辑，守护的是亿万劳动者的民生期盼。社保跟着劳动走，保障才能兜得牢。

0: 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塞罕坝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家安在临海深处的山顶，远离城市繁华，常年与风霜雨雪作伴，默默守护着百万亩林海，一守就是几年几十年。他们正是守护林海平安的防火瞭望员。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亮山望海楼瞭望员刘军。刘军的父亲是塞罕坝第一代创业者，刘军从小就见证了父辈战天斗地、植树造林的艰苦和执着。他在心中早早立下誓言，父辈把荒山变成林海，我就要把这片林海守好护好。1998年，林场最偏僻最艰苦的交道口检查站缺人，没有水，没有电，只有三间小平房，一根缆车木杆，方圆十里荒无人烟。领导正为选人发愁，28岁的刘军主动站了出来，我去。就这样，他带着妻子王娟把家搬到了深山里，吃水要到山涧里挑，冬天下了雪，坡陡路滑，只能靠吃雪水度日。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只能读糊在墙上的报纸解闷儿。有人嫌他检查太严，甚至恶语相向，刘军总是耐心地劝着。他说，塞罕坝这片林子来之不易，是几代人拿命拼出来的，绝不能让火种进山。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松一寸，林子就险一尺。正是凭着这股子倔劲和坚持，他负责的区域实现零火情。2008年，小光顶子望海楼瞭望员退休，刘军再次主动请缨，把家又搬上了海拔近2000米的山顶。望海楼的苦常人难以想象，吃水靠林场消防车送，一车水要省吃俭用大半年，洗菜洗脸全靠化雪水，用电靠楼顶一块小小的太阳能板，灯光微弱，只能亮3-4个小时。大雪封山后，林场的补给只能送到梁下，然后靠人背肩扛，把米面油盐一步一步背上山。比艰苦更难熬的是深入骨髓的孤独，常年守在山顶，10天半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影。刘军有时实在闷得慌，就对着大山喊几声，听听自己的回音。后来林场给配了一台小电视，他们总让他开着，就为了屋里有个声响。瞭望员是森林的眼睛，是林海的哨兵。每年春秋高火险期，刘军从清晨6点到深夜9点，每15分钟瞭望一次，仔细记录，准时汇报。夜里每隔1小时就要起身查看，因此他常常和

0: 一而睡，整整15年，刘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军把这片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全都刻在了心里，练成了火眼金睛，是烟是雾是火是气，他一眼就能辨明哪里是火险高发区，哪里是瞭望死角，他一清二楚。这些年他们先后发现并排除几十起火灾隐患，用坚守与专业牢牢守护了塞罕坝的绿色安宁。瞭望间隙，刘军始终坚持学习林业政策与法律法规。2021年11月，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正式施行后，刘军把条例手册带在身上，有时间就学，不懂就问，把岗位职责与制度要求牢记于心，以更高标准履职尽责，让守护更专业更规范。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登上月亮山望海楼，亲切探望刘军夫妇，称赞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这暖心的一幕不仅牢牢地刻在了刘军的心中，也被真实地记录在《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中，成为致敬平凡坚守、礼赞基层劳动者的温暖篇章。34年，刘军做的都是最琐碎、最不起眼的事儿，检查每一辆车，瞭望每一片山，记录每一项情况。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没有惊天伟业，只有一生坚守。他一个人的故事背后，正是塞罕坝三代人的接力与传承。从黄沙遮天日到林海碧波荡，从一棵松到百万亩绿色长城，塞罕坝精神从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一代又一代普通劳动者用青春、用汗水、用智慧、用一生，一寸寸耕耘、一寸寸守护铸就的精神丰碑。把一件平凡的事坚持一生就是不凡，把一份责任扛到极致就是英雄，把一生献给一件值得的事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谢谢大家。
1: 千年前，王希孟用青绿晕染了华夏的山河底色，今天我们以手为笔，让新的青绿在时光里生长，只此一抹青绿，不负千里江山。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公会新时空。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朋友们哈，因为呢也已经忙碌了一个上午了，又到了我们的公间操时间了。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伸伸懒腰，一起来锻炼一下，进入我们今天的公间操时间。

经络引元操，混沌初开，重心前移，抬左脚，线左开步，眼手内旋，线前平提，提字耳侧，松腕对拉，松腰沉肩坠肘，屈臂起落，落至肩高，联手前推，回落。

按阴阳，眼手内旋，线前平举，以肩同高，以肩同宽，沉肩坠肘，屈膝下按，线右转腰，连手撑展，线左平抹，回收，连手内旋，线左转腰，撑展，线右平抹，回收，二蓝单三，左手上托，内旋前推，右手侧走，右手开，左手寻觅，右手进入，转正，右手下按，托展线前，左手侧走，左后打开，右手旋转，左手进，右转，左手下按，线前出展，推，野马分鬃，左转合抱，右手上分，线右转腰，左手先按，右手打开，左手旋臂，左转，右手放气，连手内旋，右手前推，左手合收，右转合抱，左手上翻，线左转腰，右手下按，打开左手，右手旋臂，线右转腰，左手换气，连手内旋，左手前推，右手回收，连手抱拳，起身下按，还原，开合纳气，连手线前挑展平举，沉肩坠肘，屈膝回落。

身站立，点手线连成对拉，和提提回收，连手内旋，起身下按。点手内旋，线前平举，散脱，抬头上腕，点手内旋。

眼眼平视，脚地，点手打开，弯腰线下，连锁活动，侧提，抬头上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连手下按，回收，内旋，七夕，连手散托，眼眼平视，重心前移，起身散托，连手内旋，下按，还原，临归细水，连手侧举，散提合臂，悬臂，抓握，夹臂坠子，线左开步，马步下蹲，下压，回收，合展，眼手前穿，鼓拉，眼手内旋，线外打开，抬头上腕，抬头起身，眼手回落，收左脚并步，眼手上穿，合掌，左后转身，摆头后望，右后转身，摆头后望，转正，对拉，眼手打开，线脸侧缓缓下落，还原，猿猴舒筋，屈膝，下蹲，线左转腰，右手灌气，右手内旋，起身上提，抬头上腕，松腕对拉，眼眼平视，松腰沉肩坠肘，屈臂弧落，

换下落，回收，还原，屈膝，下蹲，现右转腰，左手换气，左手内旋，起身站提，抬头上腕，松腕对拉，眉眼平视，松腰沉肩背，屈臂回落，重心前移，推掌回落。

气灌顶，连手打开，见脸侧平直，悬臂，闪脱，平视，下按。

点锁打开，何以付钱？男左女右，吸气散提，呼气回落，吸气散提，呼气回落，吸气散提，呼气回落，连锁打开，还原，重心右移，收左脚。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经过了攻坚操，那么我们可能又能够精神饱满的来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了。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
9: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0: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1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9: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 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8: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民政部14号发布风险提示称，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表示，其从未组织相关项目，并将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到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15号对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15号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杭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听众朋友，9月校园里又响起了朗朗的书声，校园安全这道题再一次牵动了家长的心。那校园里发生学生安全事故，学校必然应当承担责任吗？家长又该如何来依法维权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帮助大家寻找答案。 近日呢，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小雨和小佳都是东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课间玩耍，小佳将小雨推倒，导致小雨骨折。事发后，老师随即应急处置，并及时通知家长送医。因为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小雨将小佳和小佳的监护人及学校共同诉至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学校在教室、校园内张贴学生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小雨受伤之后，学校及时通知家长，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尽到应尽的审慎防范的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本案当中，小雨小佳已经年满8周岁，并且小雨受伤是小佳推倒所致。那最终法院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小佳承担全部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本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元。在现实当中呢，校园的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场景是多种多样的。结合司法实践，常见的校园人身伤害事件主要呢是分为以下的几类。第一类呢，就是校园设施藏隐患导致的人身的损害。像楼梯、操场器械等校园设施，如果存在着安全漏洞，容易导致学生磕碰、滑倒，引发人身伤害事故。第二类呢，就是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的人身的损害。课间休息、自由活动时间，学生互相的追逐、推搡、玩笑打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磕碰受伤，这也是现实当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类的校园伤害事故。那第三类呢，是体育活动当中的意外致伤。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的风险，也可能因为防护不到位、看护缺位造成身体受伤。第四类呢，是学生自身突发的疾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的损害。一部分学生可能存在着自身的疾病，在校发病之后，如果老师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助或联系家长，错失救治的时机，也可能会造成人身损害后的后果。那发生伤害之后，法律到底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划分各方责任？这就需要我们读懂校园人身损害侵权纠纷的规则的原则，也就是分年龄、分主体、看过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下的，那么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那这个条款呢，适用于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简单的来说，孩子在学校受伤之后，法律推定学校存在的过错，需要由校方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才可以免除责任。另外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8到18周岁的，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针对8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受害方想要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就需要由受害人一方举证来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校外第三人侵权，第三人主责，学校有错才补责。民法典第1201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这条呢，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未成年人的。那校外第三人侵权的，学校等教育机构只有未尽管理职责才承担补充责任。如果学生受伤之后，那么哪些损失是可以赔的呢？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赔偿项目之外，补课费是校园侵权案件里特殊的争议点。那孩子受伤居家休养，没有办法正常的到校上课，家长为了弥补落下的功课，聘请家教、报补习班产生的合理开支，属于因伤害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可以酌情支持，但不是花多少赔多少，需要同时满足三大条件。第一呢，就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补课是因为受伤停课休养导致的，兴趣班的费用是不予补偿的。第二呢，就是费用发生具有真实性，课时清单、转账记录、票据等证据齐全，口头陈述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第三就是金额合理适度，补课费是需要结合缺课时长、科目、本地市场价格等综合认定，高额的补课费不会全额赔付。校园守护呢，从单向向履职，而是家校同心，那各司其职的一个双向的奔赴，明晰校方的管理底线，扛起家长的监护责任，同频共振，全力托举，才能够为未成年人筑牢平安有序、温暖可靠的成长屏障。很多的家长都认为，孩子入校之后，监护责任就完全转移给学校，只要在校园内发生伤害，学校必须要担全责。实际上，学校并不是非无限责任人，仅承担教育管理安全保障的职责。如果伤害是因为学生自身的意外、正常的体育风险、同学打闹导致，并且学校已经完成了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尽到了现场管理事后救助的义务，是不存在任何履职疏漏，相关责任是由学生本人以及家长自行承担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孩子在校期间打闹受伤，需要按照各方的过错合理的来划分责任。像学生之间嬉笑打闹引发的伤害，不能够简单的归责于一方，而是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责任。加害学生因其行为存在过错致人损害，其家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学校存在着安全教育的缺失，那日常管理不到位等情形，学校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比例的过错责任。如果受害学生自身存在着主动的挑衅、追逐等过错行为，也需要自行的分担一部分的责任。简而言之呢，就是学生的互伤的案件，要根据各方的过错大小，按照比例来分担责任。体育运动受伤是有规可循的，那自甘风险并不是绝对的免责。有一部分体育活动是具有对抗性、风险性，学生自愿参与体育课教学活动的，应当依据他的年龄以及认知水平，预见运动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在教学流程规范、场地设施完好、学校尽到安全提醒与应急救助义务的前提下，运动当中产生的正常意外损伤，适用自甘风险原则，是由学生以及家长自行承担后果的。如果受伤因为学校设施存在隐患、课程设置不当、教学不规范、应急处置疏漏等校方问题导致的，那即便是学生自愿参与运动，学校呢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新学期了，希望孩子们可以向阳生长，自在发光，也希望

0: 希望家长呢能够理性地看待成长当中的各类状况，责任理清，各归其位，共同地守护每一个孩子的课间十分钟。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法理民生。近日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注意退货相关的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那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合法吗？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说买完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之下，消费者需要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说外观瑕疵、品质缺陷等等，那消费者是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修理等。这个时候退货条件是不区分线上线下的，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那法定最短的退货时间是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适用于以下的场景。首先呢，是法定仅限远程购物消费场景。根据相关的法规，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并且不需要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地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的退货权。消费者呢，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地来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二呢，就是线下的商家自愿承诺无理由退货。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大力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倡导和鼓励经营者主动公开并履行优于法律规定的承诺，推动线下无理由退货，改善消费者体验。消费者可以微信搜索消费查或扫描二维码进入消费查小程序，按照地区、企业名称、商品的类别查找承诺开展线下无理由退货的商家。像法定4类商品或经消费者确认的3类商品是不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的。远程消费场景下，以下4类商品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第一呢，是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第二是鲜活易腐的商品；第三是在线下载或者消费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第四是交付的报纸和期刊。以下的3类商品购买的时候，需要经过消费者确认，可以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一是拆封之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第二呢，是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第三呢，就是销售时已经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

有瑕疵的商品。家门口装上带

强化合规意识，提供符合隐私保护功能的产品和服务。王某和李某是同单元同层的邻居，两家的入户门呈现一个直角相邻。那前不久，王某更换了一把带有高清摄像功能的智能门锁，摄像头正对着楼道的公共区域，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被完整地纳入到了拍摄范围。李某认为自家隐私被侵犯，多次找王某协商要求拆除，双方始终谈不拢，矛盾逐渐的升级。在一次争执当中，王某将李某打伤，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随后李某将王某诉至法院，除了要求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之外，李某的核心诉求还有判令王某拆除涉案的智能门锁。通州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在于王某安装智能门锁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李某隐私权的侵害。法官现场勘查之后确认，涉案门锁拍摄的公共走廊是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并且这个门锁呢，也具备了人体感应的自动抓拍和录像的功能，有的人经过即可自动的来启动录制。王某呢，还能通过手机的 APP 随时调整拍摄的模式，远程查看并且下载录像的内容。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自然人的隐私权既包括了私密的空间，也涵盖了私人生活安宁与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的活动和私密的信息。楼道走廊虽然属于业主共有的区域，但它是住宅的过渡空间，通行人员也相对的固定。智能门锁长期自动抓拍邻居的出入时间、出行规律、访客情况，持续收集个人行踪信息，足以让邻居产生被监控的不安感，侵害了私人生活安宁，也已经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害。据此呢，法院判决王某限期拆除涉案智能门锁，针对因为肢体冲突造成的人身损害，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判令王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付李某医疗费、营养费等共计2000余元。判决作出之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呢，我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隐私不仅包括私密空间，也涵盖了私人生活的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比如出入的时间、访客往来、生活作息等信息，通过长期积累就能形成完整的个人行为画像，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信息。此外，持续的监控会让邻居产生心理压抑感，侵害其私人的生活安宁。那么处理个人信息呢，也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包括收集、储存、使用等方面，均不得过度处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合法、正当、必要、诚信以及最小范围等要求，可以从启用摄像头是否具有正当的家庭安防目的、拍摄范围是否确有必要以及是否存在着持续的录制、长期保存、人脸识别等对他人权益影响更大的功能等方面的综合判断。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智能门锁涉录是否侵权，通常会从以下4点来进行判断。第一，就是拍摄的范围是否覆盖了邻居的入户门、必经通道。如果两家门对门，或者呈现直角相邻，并且距离较近，那广角镜头容易将邻居门口纳入到涉录范围，侵权的风险也将显著的升高。第二呢，就是门锁是否具备个体感应、雷达侦测、自动录像功能。如果门锁在有人经过时即自动启动抓拍并存储，是属于主动持续性的收集他人的信息。如果仅在本人开锁的时候被动抓拍，并且基本不采集邻居的影像，一般是不认定为侵权的。第三呢，就是门锁能否远程查看、回放、下载、存储相关的影像。如果邻居无法掌控数据用途，就存在着现实的侵害风险。第四呢，就是安防设备是不是以看护自家门前为必要限度。如果这个功能明显的超出了合理安防的需求，那法院就可以判令关闭功能，甚至是

0: 拆除设备。那智能门锁可以保护住宅的安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拍摄的范围可以无限的去延续。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被邻居的设备拍摄，需要理性维权，不要暴力的去拆卸设备，避免有理变成无理。同时呢，还要注意固定证据，优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主动的主张权益。物业服务企业也可以通过发放合规告知书等方式，在装修备案环节对业主进行提前引导，让邻里之间既守得住安全，也留得住安宁。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细读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很多人都曾经买过彩票，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尽管未必中奖，但是在选号特别是开奖的过程当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可是在今天的案例当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请您收听彩票风波。
2: 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2: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

0: 李凤自己要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 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
1: 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 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0: 打定主意之后。 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他：“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 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她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父女俩。 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 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 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
1: 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 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她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一周后的清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

0: 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轻机灵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

0: 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作执行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他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
1: 听众朋友，在今天

边的两个案例当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博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予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片木牍，有故事的木牍，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仅仅100多个字，却可以解锁2000多年前的秦军传奇。

0: 二月心似人，黑符合金问大哥好，母亲身体还好吗？我们俩还活着呢。前些日子因为作战，我们被分开，线下又碰面了。
1: 1975年冬天，考古学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这块木牍。墓葬的主人叫钟，推测是秦国的一个小吏。木牍写于战国晚期，是中国最早的实物家书。 寄信人是一个秦兵，叫黑夫，黑夫代表二。

0: 京和自己写信给大哥中。
1: 黑夫这回写信还是要劳家里再寄点钱来，劳母亲再织几件下衣来。收到信后请母亲留意咱们安禄斯布的价格，如若负担得起，定要给我们多做几件衣服，连同钱一起送来。
0: 这样赤裸裸地向家里要钱，不禁让人心生疑问，难道秦国军队不发军服吗？秦始皇兵马俑中有数千士卒，他们身着统一的铠甲和鞋履，从剪裁到缝制相当规范。很明显，这些服装出自专门的兵工厂。在云梦睡虎地，考古人员发掘了另一座墓葬，墓葬的主人叫喜。喜是一位基层官吏，他的陪葬品中有很多秦国的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提供了线索。当时秦国的军粮由国家供应，士兵作战的铠甲也是统一发放，紧贴着铠甲的外衣也由官府统一定制。但是外衣里的内衣呢？《诗经·秦风》中有“启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名句。春秋战国时期，袍的意思就是内衣。秦国的律法规定，内衣由士兵自备。夏天快到了，天气越来越热，战场上的黑夫需要轻薄的内衣。
1: 我们还在攻打淮阳，天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这边一切都难以预料，老母亲多寄些钱来啊。
0: 淮阳在哪里？黑夫和京参加的究竟是哪一场战争？公元前223年，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秦王嬴政遭遇重大的挫折。韩赵魏三国消亡之后，年轻的将军李信带领20万秦军攻楚地，令人震惊的是几乎全军覆没。嬴政无奈，只能将统一的大业寄托在老将王翦身上。王翦向嬴政提出要求，他需要60万军队，这几乎是秦国能够征发的所有士卒的总数。对于嬴政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从商鞅变法以来，酝酿了100多年的统一理想，到他这一代必须实现。黑夫和哥哥京正是王翦率领的60万秦军中2名普通的士兵。三丁抽二，黑夫兄弟三人留下一位照顾家人，其余2兄弟全部奔赴战场。

收到信一定马上回复我。官府到底有没有把咱们家的授爵文书送到啊？万一没有，也跟我说一声啊。大王说过，军中立功的文件绝不会迟误。

0: 在秦国，改变社会地位最重要的通道是军功，军功大小以斩杀敌人的首级数量而定。秦法明文规定，凡有军功者可以得到相应的爵位、田地和俸禄，此后爵位可以世袭。黑夫一再确认授爵文书有没有到家，说明他们已经立下战功。两兄弟的理想很单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获取爵位，从而换来全家人更好的生活。
1: 信和衣服寄到大营，啊，地址不要弄错啊！啊，带我们问候姑姑、姐姐，啊，特别是问大姑姑好。金最惦记的还是他媳妇儿和院儿。心腹要孝敬母亲，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啊！
0: 金应该是结婚不久就上了战场。钟的坟墓里，珍藏着另一篇墓牍。正是金写给哥哥的信。
2: 金，问候大哥，母亲大人的身体好吗？家里和睦相处，全靠大哥操劳了。金很惦记媳妇和院儿，他们都好吗？媳妇要照顾好二老，我离家太远，院儿只能拜托大哥教导，告诉他打柴时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一定让他注意安全。你们在祭拜神灵时，如果得到下下签，不要惊慌，只是因为我身在叛城而已。
0: 根据内容判断，金的信比黑夫的晚了半年。那时淮阳已经攻下，他们住在淮阳城里。然而从此之后，关于两兄弟的消息就再也没有了。在钟的坟墓里，人们发现了这两封家书。古时候中国人相信灵魂不灭，因此将死之际，人往往带着最珍贵的东西上路。可以想象他们对于钟而言是何等珍贵。学者们推测，黑夫和金应该是死在了战场上，他们再也不能活着返回家乡。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他们获得的爵位依旧有效，钟和家人可以因此过上更好的生活。秦国最终灭亡了楚国，两年后秦帝国诞生。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支地下军团正是秦军的缩影。秦俑是根据真人塑造的，哪一个是黑夫，哪一个是金呢？没有人知道。黑夫应该是一个面色黝黑的小伙子，而金很可能是个大嗓门，风风火火。这些统一了天下的普通士兵，历史从未记载他们的名字。今天通过两篇墓牍，我们认识了其中两个，黑夫和金。

0: 2000多年前的西北边塞是什么样子呢？答案是一样的北风，一样的明月。那群守护长城的戍卒和百姓，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各种嬉笑怒骂，热血深情。他们捧着拮据的铁饭碗，还顶着职业病，守卫着边塞的安宁。
1: 幼孙，还有幼孙媳妇，你们都好吧？塞上生活很是辛苦，暑天的时候，幼孙媳妇一定要留意衣食，在塞上务必谨慎行事。
0: 这封信出自居延汉简，是西汉时期一个名叫宣的小吏写给他的好朋友幼孙夫妇的。1930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酒泉市一个叫金塔地湾的遗址附近发现了4000多只汉代木简。这些木简主要是汉代边塞的屯戍档案，还有一小部分私人信件。宣的这封信就在其中，因为出土的地方属于古时候的居延地区，史学界把这些木简统称为居延汉简。2000多年前，在汉武帝的时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汉铁骑穿越居延，大破匈奴，河西走廊得以畅通无阻。为了防止匈奴再次进攻，汉武帝在居延修长城、筑边防、设都尉，还开启了一场全国性的移民潮。移民的中心即为居延地区，士族和移民大批涌入，离乡背井的人在边塞重新聚集，护卫大汉边疆。
1: 我和幼都见了面，他说家中老人平安无事，一切都好。前些日子啊，闰月初七，他同长史君一起去了居延，后来幼都动身太仓促了，不知道你们碰面了没有，其他事就不详述了，多来信啊。
0: 幼孙和幼都是亲兄弟，宣和兄弟俩的关系都很好，至少是朋友，或许还有亲戚关系。三人分别在不同的关隘驻守，有一点能确定，幼孙夫妻俩生活在金关。汉代为了稳定军心，律法鼓励驻守塞上的将士携带家眷。汉代的戍卒主要分为三种：岁卒、田卒和骑士。骑士是精锐部队，随时防范匈奴进攻，地位也最高。汉军骑士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不同，他们不是贵族，都出自普通家庭，但弓马娴熟，骁勇善战。田卒是从内地征发的屯田士兵，这些人平时开荒种田，一旦边境有事就协同作战。岁卒数量最多，也最艰苦，

0: 幼孙就是一名碎族。他们几人变为一组，驻守一个烽火台。作为国防的第一道警备线，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1: 迟了吧？

0: 他们有敌情，他们就点起烽火，传递警报。边塞夏天炎热，冬天酷寒，穗族风餐露宿，很容易生病。屈原汉简中有很多关于伤寒的文字，记录治疗伤寒的方法。除了伤寒，屈原汉简中还描述了一种边塞多发病，患者腹部、两肋、关节和腿脚莫名的肿胀溃烂，这与现代医学中败血病的症状非常相似。屈原地区多为沙漠和荒原，蔬菜水果极其匮乏，长此以往，由于维生素缺失，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容易罹患类似的疾病。
1: 我11日的时候到侯官这里查对公事，还在等结果，顺道拜托别人帮我送上这封信。我再啰嗦一句，幼孙还有幼孙媳妇，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会儿巡查边兵的使者应该还没到你那里，幼孙你这次一定要留神，千万不要成为考核最后一名。
0: 轩的年龄应该比幼孙略长，官职也可能比幼孙高，说话的口气明显带有长辈时的劝解。职位上的便利使他能够获得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巡查边关的使者什么时间前往幼孙所在的烽燧。他通过这封信悄悄地告诉幼孙提前准备。最后一句叮嘱其中暗含的关怀与现代人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仿佛从未走远，就生活在我们眼前。一封古老的书信激活了2000多年前塞上的一段记忆，一抹温暖，一缕阳光。

0: 想家的时候，谁都可以成为诗人。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一个叫赵一深的年轻人给远方的母亲捎去家书，其言语之感人，不亚于唐诗三百首中的任何一句。
1: 阿娘，听说大哥官至云骑尉，我和居子很欢喜，小妹改嫁给张龙训，我和居子也都知晓。阿娘莫再托人烧东西了，好好留着自己用。我和居子啊，像离群的鸟儿，在陌生的土地上筑巢，唯一能有的就是一颗想家的心。
0: 潮寄他土，小叶思乡，这是赵一深的原话。

公元646年，唐太宗贞观20年，赵翼深在洛阳写下肺腑之言。1000多年后，这封信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一座古墓。阿斯塔纳古墓群是高昌古城居民的公墓，赵翼深的阿娘就长眠。

0: 角天涯。
1: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年轻人远离家乡，漂泊在外呢？赵一生的命运要从家乡高昌说起。高昌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唐太宗时期，高昌王屈文泰隔断中原与西域往来，独家垄断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公元640年，李世民派名将侯君集带兵西征，一举收复了高昌。高昌成为大唐的西州，屈氏一族被勒令迁往中原。赵一生很有可能是屈氏的家仆，就这样被迫来到了洛阳。
2: 生活虽然拮据，也还算有吃有穿。阿娘和大哥呀，千万不要忧心，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阿娘身边尽孝。哎，想到这些不觉泪流满面，唯愿阿娘能够保重身体。六月二十以后，家里的老老少少都还好吗？两位舅舅，两位姨母，身体还康健吗？哦，还有盛妃，六月以后怎么一封信都没见他寄来呢？哎，妹妹玉莲和张龙训也都平安吧？他们都孝顺，把阿娘大哥照料得很好，从无抱怨，一生很感激。
1: 作为随迁而来的流亡者，赵一生的生活并不容易。从书信中看不出他的职业。为了让母亲放心，他避重就轻，不谈工作，只是说生活在不断好转，他可以给家里寄钱了。

0: 在洛阳定居后，赵一生从未间断与母亲的通信。虽然书信的内容大同小异，却重复的温暖而心酸。
1: 阿娘啊，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月末已是早春二月，那时候天气已经转暖，身体会好一些吧。阿娘九月初五送出的信啊，我十二月初三就收到了。听说嫂嫂和阿娘在一块儿生活，我实在是高兴得很呐、我让赵明德、马道海帮我捎去一些布。
0: 从文字可知，从洛阳到高昌，每一封信在路上至少需要三个月。古代的邮政系统叫驿传，是官府为了传递文书、转运物资而设立的。汉代驿传的最快速度是日行400里。唐代规定，皇帝颁布的敕令必须日行500里。到了清代，军机处设立之后，重要文书的传递必须达到日行800里，这就是所谓的800里加急。然而由于运力有限，普通百姓不能使用国家的驿传系统，在民间普通人之间的通信只能依靠私人捎带。汉代有一首乐府诗，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迟诉书。说的就是托同乡人带信的故事。赵一生托人带了一匹布，他叮嘱母亲先留一张给自己，再裁多少给妹妹。

0: 少给亲戚。可以看出，这是他清贫的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财物。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远行的游子对母亲的眷念跃然纸上。五号墓也出土了相似的书信。一个叫李贺子的年轻人也是这次大迁徙中的一员，但相比之下，他就不像赵一深质朴孝顺。
1: 父亲母亲，我在这边一切安好，这些年得了两个孩子，如今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妻子六月份又要生，不知是男孩是女孩。贞观二十年七月，花7500文买了个壶币。贞观21年正月，又花钱盖了房子。手头实在是没钱，没能给父亲母亲捎去什么，我很惭愧。
0: 赵一深、居子，甚至是李贺子，在浩瀚的历史中微不足道，他们史无记载，但这些穿越时间的书信将他们的人生如雕塑一般凝固在人间，毫无修饰的语言让历史不再抽象而苍凉，让时间也开始善解人意。或许赵一深后来回到了家乡。

0: 这端正秀雅的楷书颇具书法家风度，出自古代一个女子之手。女子的姓名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她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落款为二娘子。唐宋时期，年轻女子被称为娘子，与现在的丫头或者姑娘意思相同。赵一深之后，可爱的二娘子也从西北来到了中原。
1: 一离日久，思念尤深，奈何万千山水阻隔，空惆怅，不觉夜幕将至。夏日炎炎，唯愿母亲万福。伤离别后，但求阿娘平安。
0: 这封家书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民国时期，学者许成尧曾在敦煌整理古文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藏经洞文书中发现了一卷特别的经书。经书的背面有字，前人为了修补残破的经卷，经常用废纸粘贴背面。这一张废纸可不一般，竟然是一封千年前的书信。娟秀可爱的字迹，满纸的情意，瞬间打动了许成尧。他写诗感叹道：“千年宋词纸，真意抵郎还。”
1: 从离开到闰三月七日，一切顺利，和天使司空一行人已经到东京。当下生活富足安乐，你们不要忧心。炎热将至，希望阿娘和各位兄弟。

0: 姐妹，注意休息，仔细饮食，好生将养，莫要为我担心。
1: 书信通篇没有明确的年代信息，二娘子的身份，她生活的年代，都成了谜团。根据字体和遣词造句可以推断，这封信大约写在唐宋时期。天使司空是第一个关键词。天使是朝廷的使臣，司空是官职。闰三月七日，又是一个关键词。排查唐宋时期有闰三月的年份，公元980年比较符合。宋史中记载，这一年春天，敦煌遣使奉贡，闰三月28日，使臣入朝纳贡。进贡是一件大事，需要筹备的时间，这一天刚好是二娘子抵京后的第20天。二娘子千里迢迢来到东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很可能是随夫出使。资治通鉴中记载，北宋时期西域一带的朝见者经常携带家眷。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像二娘子这样的随行女眷，往往会成为史官的采访对象，讲述异域的风光和见闻。
0: 这回呀，寄去一角红锦，是送给阿姐的。哦，还有一个紫罗兰肚兜，也是给阿姐的。那半匹白绫是给阿娘你的。本来还想多寄些食物，但又怕送不到，没敢多寄，可不要嫌少啊。二娘子敬上，6月21日。
1: 文书、布帛都可以折叠成角，封好的物品称为递角。一传制度诞生之初是为了传递官方文书。隋唐开始，一传虽然盛极一时，但私人物品还是很少。从书信看，二娘子经常给家里快递私人物品。这要归功于宋太宗。宋太宗时期，朝廷允许在传送公文的同时，顺便捎带官员们的私人物品。从宋以后，官方的驿传系统越来越多地用到了民间。二娘子幸运地成为第一批享用国家邮政快递的人。
0: 多说一句，阿娘，前些日子我问过莫斯、怀珠两个小外甥，他们都乖吗？我另外呀，还寄了两角红锦和一个小镜子，是给他们的礼物。
1: 两个小孩收到小姨的礼物，恐怕合不拢嘴。母亲收到女儿的信，更是如此。后来这封家书为何漂流到藏经洞，已经不得而知。但机缘巧合，使我们得以嗅到千年前的人情味儿，让我们邂逅了那个热情操心的二娘子。她想家，惦念之情溢于言表，但也热爱旅行和冒险。她一定有引人入胜的口才，把大漠边关的故事讲给那些史官听，让传世的书册中也留下他青春的印记。

这是苏特文，一种几近失传的中亚文字。1700年前，大约在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一个叫米薇的苏特女人在敦煌写下这封信，寄给她的丈夫。

0: 德。然而纳乃德并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也就没有看到信尾的这句话：宁嫁猪和狗，不做你的妻。
1: 我向你跪拜，如同在神前匍匐，我为你祈福，我的丈夫纳乃德。能看到你健康快活，我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能听闻你安然无恙，我的生活也就还撑得下去。可说句实话，我过得一点都不好，很糟糕，很凄惨，我要死了。
0: 公元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烽燧遗址中捡到了一个遗失的邮包。烽燧遗址可以上溯到汉代，斯坦因因此捡起了一个族群的历史。邮包里有八封纸质的信，其中第三号信就是米威的家书。学者们破译了书信中神秘的文字，判定这些古信札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粟特文献。这些粟特文书信从敦煌和武威发出，分别寄往楼兰、萨马尔罕等地，这些城市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由此可以推断，2000多年前一个名为粟特的族群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粟特是音译，泛指古代中亚阿姆河和希尔河流域一带，主要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粟特人从东汉到宋代，沿着丝绸之路不断移民到中国。他们用家乡邦国的名字作为自己的汉语姓氏，安国人姓安，康国人姓康，九个国家九种姓，这就是唐史中记载的昭武九姓。今天姓安、姓康、姓史、姓曹、姓米的中国人都有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粟特人为什么要迁移到中国呢？做生意。粟特地区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粟特人把罗马和波斯的金银器、印度的宝石和香料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与茶叶运到西方。他们是当时最重要的跨国贸易商人。从中亚到中国距离数千里，粟特人携家带口沿着丝绸之路建立中转站，在各个贸易重镇落地生根。公元310年前后，粟特人米威夫妇在敦煌经商，因为一桩生意，纳乃德前往楼兰，但一直没有返回敦煌。
1: 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未收到你的一封回信。对于你，我已经彻底失去希望。为了你，我困在敦煌整整3年。我去求萨宝，求他赏赐一些钱财给法克汉德，这样他就可以带我去找你。但法克汉德说，我不是纳乃德的仆人，可别把钱给我。有过一次、两次，甚至5次离开的机会，但是他们拒绝带我走。
0: 米威求救的萨宝是什么人呢？200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墓葬，

0: 叫安家，是一个萨堡。萨堡本来是粟特商队的首领，在中国定居后，萨堡就成为管理整个聚落的长官。
1: 法国汉德找不到了，妈妈和我背负了所有的债务，现在已经沦为奴隶，只要20枚金币就可以解救我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
0: 这是米薇的小女儿沙恩的话，写在书信右侧一角。丈夫一去了无音讯，留下孤苦无助的母女，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2: 当初与你来敦煌，我义无反顾，母亲的劝诫，兄长的警示，我一概没有听从。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惹怒了众神，我宁嫁猪和狗，也不愿做你的妻。
0: 米薇母女是否活过了那个冬天，不得而知。纳奈德是负心薄幸，还是遭逢变故，无从知晓。一家人的故事，我们所能知道的，仅限于这封信。但是因为这些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丝绸之路的温度。

历史应该感谢每一位粟特人，他们一无所有，又拥有整个世界。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天赋，热衷于贸易，力之所至，无所不往。在世界商业史上，粟特人的声名与腓尼基人、犹太人可以相媲美。他们贯通了东西，促成了交融，他们深受中国人喜欢，也深深爱上了中国文化。公元十世纪以后，粟特地区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粟特人的故事从此消失在历史中。

凡生于此世间之人，无一能避免死亡。更难的是，在人间，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得以相互守望，走过这年年岁岁，日日夜夜，甚至他们还将在天堂携手共度。历史佯装成巧合，悄悄送来米薇的信。他和你我一样，来过，生活过，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些普通人无悲无传，是大千世界真正的小人物。小人物的文字却在冥冥之中成为自己的传奇，历史的注解。今天我们循着这些线索触摸到了生活真切的纹理。谁又能说这些和你我一样的小人物不是在书写历史呢？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滦平县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滦平县大地服装杯小学生足球赛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5号，县委书记吕宝俭就消防安全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学松以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督导检查。在常山峪镇五宝供养中心，吕宝俭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了监控系统以及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保持通畅，详细查看了工作人员持证、应急疏散预案、值班值守等情况，现场询问工作人员初期火灾处置、老人疏散转移流程，并详细了解老人生活情况。吕宝俭指出，五宝供养中心入住老人年纪偏大，行动不便，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场所，风险防控任务重，各相关单位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用火、用电、用气、易燃杂物清理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吕宝俭强调，要全面落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日常巡查制度，常态化组织开展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初期火灾扑救和老人转移疏散能力。民政、消防等部门要强化监管指导，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统筹消防安全保障和养老服务体制，持续完善适老化安全设施，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用心用情做好特困老人照料服务，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安居乐业。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14号，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滦平县零五广场正式启动。县委宣传部、县网信办、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教育和体育局、县司法局以及县内各银行等10余个单位参加活动。活动中，各单位结合本职业务，通过设立宣传台、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互动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宣传并讲解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保护等网络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社会大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据了解，此次集中宣传活动共悬挂条幅10余条，张贴海报3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6900余份，宣传纪念品86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240余人次。活动的开展让网络安全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断开创网络安全工作新局面，助力生态强县、美丽滦平高质量发展。滦平县委网信办网络新闻传播和评论股股长李静。
3: 今年是县委网信办牵头组织开展的第8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们还将继续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这个主题，充分动员全县各单位通过线上推送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警示案例，组织网络安全知识答题，线下开展网络安全集中宣传主题日和进基层等活动，把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知识和技能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同时，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都能积极参与到网络安全宣传中来，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共建共享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 本台消息，近日滦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北里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山村展新言乐奏振兴曲街角音乐会。此次街角音乐会活动把文化舞台直接搬到村民家门口，将文艺展演、知识科普、文明宣讲融为一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浸润乡风文明，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蓬勃活力。演出在腰鼓表演开门红中拉开序幕，铿锵鼓点敲出山村的红火气象，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镇村干部与村民歌手轮番登台，轻轻演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今生共相伴》《乌兰巴托的夜》等曲目，既有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忱赞颂，也有对故土家乡的深情眷恋。红歌舞蹈《我的祖国》以优美舞姿抒发赤诚家国情怀，经典评剧《焦裕禄》《花为媒》选段韵味醇厚，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学生朗诵《声韵传华夏》，乡音润九州，走进普通话之乡滦平县，童声朗朗传递文化自信。压轴舞蹈《走向复兴》昂扬向上，彰显着新时代乡风砥砺奋进的崭新风貌。本次街角音乐会活动还穿插了文明科普问答环节，聚焦火灾逃生、暴雨积水避险、烫伤急救等实用技能，以及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大操大办等新风理念，与现场群众互动，群众们踊跃举手争相应答，在轻松热闹的氛围里，既学到了应急避险妙招，也把文明新风准则记在了心头。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建设，把优质文化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用鲜活文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持续擦亮美丽乡村文明底色。记者侯月报道。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滦平县大地服装杯小学生足球赛在南山公园足球场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足球协会承办。赛事设置 U12 混合竞赛组别，全县五所小学积极组队参赛，八支参赛队伍80名少年球员将登上绿茵赛场，开展28场精彩对决。赛场上参赛小球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奔跑、传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配合默契，奋勇拼搏，用娴熟的球技和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比赛采用五人制足球赛制，实行单循环淘汰竞赛模式，赛事规则规范，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赛事自9月12号持续至10月24号，为最大限度保障学生正常课业学习，所有比赛均安排在周末进行。此次赛事有效地丰富了全县小学生课余文体生活，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同时，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县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助力青少年在体育竞技中锤炼意志、增强体魄，有效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协作意识、拼搏精神与竞技素养，切实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

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

0: 味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那个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4: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来的。
1: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啊，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大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9898不得了，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3: 成功、
1: 丢人了
3: 没有？
5: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5: 对，
1: 你早说呀，你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1: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5: 行，
3: 不礼貌。
5: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5: 对呀、
1: 实话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5: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5: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5: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哎，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5: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5: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5: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3: 大约在冬季。
5: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这事儿你看别说，
5: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3: 对，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5: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5: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5: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5: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5: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5: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5: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中国年轻秋天，
5: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2: 嗯，干嘛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反正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2: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2: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0: 现在，
2: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他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1: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1: 不陪了，
2: 别，
1: 我不陪了。
2: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哎、
2: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1: 老崔，
2: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1: 你
2: 坐。
1: 岁数的，
2: 别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没话呢，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2: 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2: 嗯，
1: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2: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

0: 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2: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0: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2: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玩意儿，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铸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57年初春时节的苏联远东地区，仍然是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此时，这里的一座军事基地正在秘密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苍茫广阔的靶场上，一处处阵地凸现在眼前，而随着三声撕裂长空般的巨响，三枚银白色的炮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冲向了蓝天。几十秒之后，只见天空当中升腾起一片云团，炮弹正中标靶。
3: 这精彩的一幕被杨成武看在眼里。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他，正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观摩这场军事演习。陪同的苏联将领告诉杨成武，这种炮弹叫做导弹，是苏联最新研制的一种新型防空武器 S-75 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也就是被西方称之为萨姆二的地空导弹。当时这种由雷达控制的导弹，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可以在30公里射程内对飞行高度超过22000米的空中目标实施打击，命中率高达98%。
4: 这种地空导弹的射程远，精度高，那么能够对付高空侦察机，作战效能很好。所以讲一道，我们空军，我们国家防空力量必须装备这种武器系统。
3: 杨成武当然知道，从苏联引入尖端武器绝非易事，但此时国内严峻的防空形势却根本容不得他有一丝犹豫。朝鲜战争后，为封锁和遏制年轻的共和国，美国与败退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在1954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随着美国军事援助的到来，国民党空军不断换血，得到美元的国民党空军肆无忌惮，从1954年7月到1958年底，出动各型号飞机4500余架次，对大陆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进行侦察轰炸。
2: 严峻的国土防空形势让杨成武焦虑万分。从苏联回到国内之后，他就立即向中央军委汇报，力主引入萨姆二地空导弹，增强防空力量。事实上，面对台湾当局的侦察轰炸，中央领导人同样是忧心忡忡。毛泽东就曾经多次督促军队领导，一定要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同时，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导弹。
3: 紧迫的防空任务和中央领导的关切，使萨姆二地空导弹系统成为中国引入苏联先进武器的重要目标。1957年9月10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35人中国政府代表团秘密访苏。他们的任务是采购国防急需的武器装备，并引进尖端技术。经过多次谈判，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在苏方提供给中国的4种型号导弹中，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系统赫然在列。
2: 我的身后是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火车站。1958年11月23日深夜，20多位身穿着皮衣的人正在焦急等待着一趟国际专列的到来。他们中间有不久前组建的

0: 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营长张建华。
1: 列车进站，张建华顾不上和苏联人寒暄，他眼下最关心的无疑是列车中一节一节平板车上由褐色帆布包裹着的神秘货物。由于严格的保密要求，即便是这批货物未来的主人张建华也不能先睹为快。这一夜，绝密货物萨摩尔地空导弹悄然东移，来到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迎接他的到来，除了地空导弹第一营，中央军委还在筹备组建另外两个地空导弹营，组建工作由空军直接负责。为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程军亲自指挥部队组建工作。对这支中央军委和空军寄予厚望的部队，刘亚楼定下了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最好、军事技术最过硬、严格保密的挑选原则。
2: 为了保密起见，问你们，你们就是还搞炮、炮兵部队，到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
1: 在组建这支绝密部队时，为更好的保密，国防科委将苏联供应我国的四种型号的导弹分别规定了代号，第三种型号的萨摩尔地空导弹代号为543，即将装备这种武器的部队称为空军543部队。
0: 1958年10月6日下午，北京清河空军高级防空学校的礼堂当中，正在召开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的成立大会。庄严肃穆的会场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情绪激昂，他频频挥动着臂膀，对与会官兵高声说道：现在我们的防空力量正在走向完备，在低空有高射炮兵，中空有歼击航空兵，而在高空有你们地空导弹兵。
1: 1958年10月6日注定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从此诞生。一营成立后不久，空军又分别在北京和徐州组建了地空导弹第二营和第三营。第2年5月，又将高炮106师师部调驻北京，改编为空军第三训练基地，由张伯华担任主任。部队组建完毕，这些对地空导弹几乎没有概念的年轻人，即将面对的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
2: 强行店没房子，都住单帐篷。训练开始的时候是6、7月份，北京的天已经很热了，蚊虫很多。一个单帐篷7、8个人闷得很厉害，不挂蚊帐蚊子咬，挂着蚊帐闷得更睡不着觉。
1: 第一期为期4个月的接装训练，被安排在国防部5院教导大队驻地长辛店进行。464人被分为17个专业组。由于人员器材有限，一营由苏联专家负责对口包胶，可以上车操作。二营、三营的干部则只能听课，不能上车实操。
3: 当时这个地空导弹一营是苏联专家进行带教，第二个营呢，就以公听通过这个模式进行培训。
1: 此次训练严格保密，为确保万无一失，所有人员进出驻地大门、教室、兵器厂都要有不同证件才可通行。各专业人员之间不能相互打听，学氧化剂的不能问燃料，学燃料的不能问测试，连课堂笔记和教材都不能带出教室。
4: 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做记录，记那本子都是从保密室领去，用保密本。你在上完课以后，你把保密本子再交回去。
2: 课余时间学完了以后呢，也不准拿笔记本来复习。只有怎么办呢？就大家都凑到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来复习。
1: 知识点可以拼凑，复杂的线路图则只能靠自己默记。不少人为了熟记线路图，逮到机会就要画上一画。

0: 有位技师为熟悉线路图，在吃饭时跑到营区外，蹲在地上用筷子背画线路，画着入神，竟全然忘了自己身处何处，又把筷子放入嘴里，最后弄得满嘴都是沙子。
1: 驻地食堂没有地方，学员们便索性将一个旧牛棚清理了出来。但是牛棚毕竟是牛棚，再怎么打扫也有一股牛粪味儿。挥之不去的苍蝇经常成为了大家餐桌上的佐料。没有饭桌和板凳，学员们就直接像战争年代那样站着或者蹲着就餐。由于营房紧张，学员们直接在草地上搭建起了帐篷。此时他们还未曾料到，这只是他们十年帐篷生涯的开端。
0: 在为期数个月艰苦的接桩训练后，1959年4月，随着营长张建华一声令下，地空导弹第一营在宁夏中卫县东北40公里的荒漠中成功完成实弹打靶。随后数月，学成归来的各营干部和技术人员临时充当起了老师，对二营、三营指战员进行接桩训练。到1959年国庆节前，其他各营也分别完成训练打靶任务。然而地空导弹兵们却根本来不及庆祝和放松，初出茅庐的他们即将迎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地空对决。国庆10周年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节日，同样也是国民党高空侦察的重点目标。为此，台湾甚至派出了刚从美国接收过来的王牌，两架 RB-57D 侦察机。与此前装备的 RB-57A 相比， RB-57D 性能更加先进，飞行高度最高可达20000米以上，远高于人民空军歼五战机18000米的升高极限。
2: 59年的6、7月份 ，RB-57D 呀、曾经两次窜扰到了京津地区。如果说在国庆期间，这高空侦察机窜扰到首都上空了，给你撒下传单来，这样也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所以，首都防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0: 正是这两架 RB-57D， 仅1959年上半年就17次窜入大陆，侦察范围遍及13个省份。人民空军起飞202架次战机拦截，均无功而返，望机兴叹。
1: 眼看国庆10周年在即，面对如入无人之境、直接威胁着首都上空安全的 RB-57D， 中央决定使用刚刚组建的空军地空导弹兵部队来担负起首都的防空作战任务。此时，一场悄然无声的高空反间谍大战已然拉开了帷幕。
0: 保卫首都领空，确保国庆10周年庆典顺利进行，事关重大。为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组织指挥，成军副司令员还找到张伯华等人，共同研究具体的防空部署。在当时，对只有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而言，弄清楚 RB-57D 的飞行航线至关重要。经过对上半年 RB-57D 的侦察航线，特别是6月份两次窜入北京上空的航线研究，成军张伯华判断，敌机若再次袭来，很可能选择北京正南或东南方向，或者绕到西北方向入侵侦察。3个可能的入侵方向由3个营分头守卫，看似合情合理，实际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由于一个地空导弹营的火力范围只有30公里，因此3个营无法对北京实施环形防卫，东北和西南方向还留下了缺口，火力衔接不起来。就在重

0: 人犯难之时，张伯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1: 他向陈军副司令员提出了，他说我的一家在用五个营包围北京。他说五个营呢，我们进来了五套兵器，这五个营把第四营也用上，还有一套兵器从这些部队当中临时抽调组成一个营，组成个第五营，用五个营来包围北京。他说就一定能手拉手的把北京包围起来了。
0: 张伯华认为，20基地的训练营经打靶训练后也可以参加战斗。另外，再从现有的几个营和第三基地抽调指挥技术人员，借用五院用于仿制的萨摩尔导弹，组成第五个地空导弹营。原来，根据当初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要求，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五套萨摩尔地空导弹武器系统，除了三个营各装备一套外，其余两套，一套给20基地试验营使用，另一套则由国防部五院用于研究仿制。如此一来，五个营分守五个方向，首都防空问题迎刃而解。
2: 这是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防空作战当中地空导弹部队的部署示意图。根据命令，5日到11日，五个营先后向阵地迅速集结。一营位于大兴县东枣林，二营位于通县的张家湾机场，三营位于丰台槐树岭，四营则位于昌平县沙河机场，五营位于顺义县的河南村。五个营之间是首尾相连，在北京周围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空火力网，静待 RB57D 的到来。
0: 1959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红旗飘扬，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庆典礼正在进行。此刻，距天安门广场几十公里外的地空导弹阵地上，官兵们严阵以待，神情紧张，警惕地注视着首都上空。白天过去了，一切正常，无敌情。国庆节当晚，天安门广场150万人载歌载舞观看焰火，无敌情。此后数天，北京上空阴云密布，依然宁静如初。5日，国庆节加强战备期解除。第二天下午，驻通县的地空导弹二营显示车引导技师正在进行兵器检查时，发现目标中频放大器参数偏低。得知情况的营长岳振华连夜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问题部位逐个排查、测试、调整，直到次日拂晓才将故障排除。
1: 副连长叫我报告说兵器故障了，我给营长报告，营长就说了，他说连夜排除，排除不了故障不要睡觉，如果天亮前排不出来，你马上报告基地，请他们派人来帮助排除。
0: 10月7日，阴云散去，晴朗的天气正是侦查的好时机。这一变化却让岳振华警觉了起来。二营营长岳振华防空作战经验丰富，调到地空导弹部队前，曾是全军首位100毫米高炮团团长，因此对于天气的变化，岳振华非常警觉，命令部队严阵以待。
3: 这时期间呢，正好有的连队呢就要求到附近的这个场站去洗澡，岳振华讲了，没有批准，一号班各个战勤要严守岗位，有什么事情下午再说，已经保证今天呢大家严阵以待，万一敌人要敌人起飞时，我们好应战。
0: 不出岳振华所料，上午9时41分，他 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一架大型侦察机向大陆飞来。

0: 经判断为 RB57D。 很快五个地空导弹营迅速进入战斗准备，迎战敌机。与此同时，这架 RB57D 仍旧像此前一样大摇大摆地由东南沿海直插大陆，在飞临上海、南京等地时，高度已经上升到19500米。人民空军起飞拦截的十多架歼击机都因升高有限被迫返航。眼看 RB57D 离北京越来越近，指挥部果断命令歼击机退出战斗，由543部队消灭目标。11时28分，地空导弹群指挥员张伯华命令所有导弹营进入一等战斗准备。11时30分，位于通县的二营阵地406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敌机在沧县以南时，根据航路判断，很可能从北京正南，也就是一营火力范围内入窜。但 RB57D 飞过沧县后突然改变航向，经过判断，指挥部认为敌机将从二营负责的东南方向进入北京，便下令二营做好迎战准备。
1: 随着目标的临近，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敌机距二营阵地100公里的时候，岳振华下令三发导弹接电准备。敌机距二营阵地70公里的时候，接通发射架同步。在敌机距离阵地最后60公里的时候，岳振华下达了战斗命令，三点法，导弹三发，28公里，消灭目标。而就在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导弹最后发射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
0: 就在引导技师按下发射按钮前的一瞬间，上报参谋突然报告，上级叫等一等。电光石火间，战机稍纵即逝，一头是撞到枪口上的敌机，一头是等一等的命令。就在岳振华犹豫之时，耳边传来了引导技师发射距离到的报告。千钧一发之际，岳振华依据空情判断不能再等了，于是坚定地说出了两个字：发射。霎时间，三发导弹间隔6秒，拖着长长的火焰直上云霄。40秒后，在敌机距二营阵地28公里时，导弹准确命中敌机。驾驶员王英钦跳伞，降落伞却被断裂的机翼割断，当场毙命。
2: 它不像那个高炮是三星爆马，或者它直接穿透目标。它是导弹或者飞机入式的，还有100米，还有50米，然后它这一爆炸，一发导弹有3600块弹片，你像这1万多发弹片以后，把这个飞敌机给它包围住了，大跑，跑也跑不掉了，这就像咱老百姓吃窝头似的，这么大一窝头，中心这个敌机就在中心的地方，这周围都是弹片。
0: 嚣张一时的 RB57D 就这样被击落了，二营的阵地上顿时炸开了锅，欢呼声、呐喊声响彻天际。此时那些年轻的战士们还不知道世界防空史已由此被改写，他们亲手开创了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从此 RB57D再也不敢入窜大陆进行侦察活动。虽然击落了 RB57D， 但那道差点让他从二营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命令仍然让岳振华难以理解。战后查明是传递命令的中间环节出现了问题，至于战前及时排查故障的二营技术人员，刘亚楼则是高度赞扬。他说故障不过夜这个很好，要成为一项制度。
3: 这个岳营长给刘亚楼司令员汇报说，其中一条取胜的关键就是确保兵器完好，说确保兵器装备良好，说这个有故障以后要及时排除。所以刘亚楼司令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非常肯定，说故障不过夜要作为一个规

0: 在地道部队要立下来。
1: 击落 RB-57D 的影响非同小可，但为了保密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新华社只发布了一条仅有45字的简要信。

0: 导弹兵们。
1: 1952年4月5日，京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身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随时关注着工程建设前线的进展，要在3个月内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然而京江分洪工程建设前线却一直没有向中央提出任何请求，这反而让周恩来担心了起来。
0: 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中共中央中南局询问工程建设的进展，中南局表示困难确实存在，但我们可以解决。铿锵的决心并没有打消周恩来的顾虑。来自美国密西西比河分洪工程建设的先例让周恩来深知京江分洪工程一定面对着无数的困难。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大的河流，从1861年建立水文记录以来，密西西比河平均每3年发生一次洪灾。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下游修建分洪区，工程总量相当于京江分洪工程的1/3，却用了3年才建设完成。京江分洪工程要在3个月内建成，这行得通吗？此刻的京江分洪工程建设工地上，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驱散了阵阵寒意。然而，一个个难题也正摆在这些建设者们面前。
2: 那么，工程在建设过程当中，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也都到了施工的现场，和工人们一起来解决现场的问题。要有基础资料的收集，有科学试验的验证，有设计思想的这个不断的优化，三者成为一个三足鼎立，来确保工程的质量，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
0: 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京江分洪工程的设计和建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京江分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工程部部长林一山的带领下，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奋战在工程一线。
3: 由于这个京江分洪工程是我们建国初期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技术落后，在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面临着很多技术难题。一方面，这些技术难题需要技术人员攻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发挥大家的作用。所以当时呢，采取了一种技术会战的办法，组织大家，动员大家，主动的想一想，啊，出办法，出主意，共同克难关。
0: 进洪闸承担着把长江洪水泄入分洪区的重要功能。京江分洪区的土地大多是沙土冲积层，很容易造成闸门底板地基不均匀沉降，一旦发生不均匀沉降，会严重威胁闸门的安全。26岁的文福波出生在湖南省桃江县，他出生时正值家乡洪水泛滥，家中长辈把降服洪波的愿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他取名福波。文福波在大学选择了水利专业，毕业后成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技术人员。文福波和其他技术人员反复试验，采用了一种新的软地基处理方法，沙土地基上不打桩，直接修建闸门底板，消除地基不均匀沉降的破坏。这种设计理念成为水利工程设计的重大突破，为后来很多平原地区水利工程的软地基闸门建设提供了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地基问题解决了，建筑材料不足的难题又困扰着闸门的建设进展。工程建设初期，闸门的建设

0: 设参照国外公路的修建方式，每米摆放八根钢筋。按照这样的方式，钢筋的缺口非常大。白天挥汗如雨的工作后，夜晚的建设营地静静下来，疲惫的建设者们进入了梦乡。然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一座帐篷里依然闪烁着微弱的灯光，一个身影在图纸前反复计算，他就是工程师王贤成。有志者事竟成，经过精心的分析计算，王贤成找到了科学减少钢筋摆放数量的方法。
1: 但是我们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大量的分析计算，就把金江分洪的闸板、闸底板，就是泄水的那个面积比较大的闸底板，钢筋从每一米八根减到三根。
0: 按照王贤成的设计，仅闸门底板一项就节省了75吨钢筋，材料短缺的压力得到了缓解，一个个技术问题迎刃而解，施工建设的难题成为阻碍工程按时完工的拦路虎。按照设计方案，为减少洪水对节制闸的冲击，必须在虎渡河修建一道拦河坝。虎渡河宽约200-300米，水流湍急，要想把它拦住，难度可想而知。迎着波涛汹涌的河水，民工们干劲十足，拦河坝一天天的伸展。然而，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了。
2: 拦河坝筑到离东岸还有14公尺时，由于涛汛来临，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河面上掀起了巨浪，400斤重的蛮石抛到河里，瞬间就被翻腾着的巨浪冲走了。有工程师提议用装石沉船一字抛枕法来堵口，可是随着一声巨响，木船竟被大浪折成两段。此情此景，所有人都显得束手无策，施工陷入了困境。
0: 眼看着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在一线奋战的松滋县县长饶民泰带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经过探讨，新的方法产生了，把大量巨石用柳条绑在一起，捆成八字形，让巨石组成结构稳定的三角形，抗衡巨浪的冲击。这个办法被称为八字抛枕法。随着八字抛枕法的实施，爆裂的虎渡河终于闭上了虎口。
3: 当时在这个虎渡河的这个拦河坝的这个施工当中啊，那么饶民泰呀，当时呢就是利用他在地方工作的一些经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想办法的，创造了一个八字抛枕法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虎渡河的这个拦河坝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八字抛枕法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时间进入了1952年4月底，眼看着汛期越来越近，如何加快工程进度，让京江分洪工程指挥部总政委李先念、总指挥唐天际眉头紧锁。为鼓舞建设者的士气，总指挥部发出了关于完成洪五月爱国劳动竞赛总任务的号召，号召全体同志百倍努力，为五月份基本完成任务，七月份取得全部工程的胜利而奋斗。
3: 4月29号啊，总指挥部就发出了劳动竞赛的这个总动员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李先念要求大家发扬爱国主义的突击精神，与时间竞赛，与长江洪峰竞赛，与全国各行各业取得的胜利成果竞赛，与抗美援朝的英雄们竞赛。

0: 建设工地上迅速展开红五月劳动竞赛，掀起了施工高潮。红五月劳动竞赛激发起建设者高涨的热情，再大的困难大家都满腔热血地去克服，竭力保证京江分红工程的建设进度。
1: 红五月劳动竞赛的开展使工作效率直线上升，在用土方工程中，起初每人每天在200公尺远距离内只能挑土半方，后来最高纪录达到3方半。工作中出现了无数的铁肩英雄、双弹英雄。
0: 位于黄山头的节制闸混凝土工程需要大量碎石，而黄山头的石头异常坚硬，由于缺少碎石机械，民工们只能用人工的方法一块一块把石头砸碎，碎石进度远远落后于施工进度的要求。
2: 当时我们没有碎石机，用人工碎石，出现了一个是人力啊，人力不足，每个人呢、砸上一整天，也只砸了一脸盆，很少很少。在砸石头的时候啊，还会出现一些，当时没有什么护目镜啊，没有保护一些手套啊，这些保护我们工人的一些保护措施。
0: 在京江分红工程北闸矗立着一尊雕塑，雕塑中女民工形象的人物原型就是特等劳动模范辛志英。后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的一段话让辛志英记忆深刻。
3: 我们把头发在北京的发衣服，又给我们把头发的剪短。毛主席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他们说他是女孩，他是女孩呀、男女一样啊，男的能搬到你，女的也不能搬得到。
0: 这段影像就是当年只有19岁的辛志英参加碎石劳动的场景。他干劲十足，每天的碎石量是人均的6-7倍，比很多男民工的效率都高。是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大的劲头呢？
3: 我的爷爷啊，就上闸水那个活的，上闸水他个开水呀，他们按时的，按时他的。后来我的奶奶就说的，你不能起学名了，你只能起字，起你这个名字，按水里起名字啊，你也按时的，你就要把水治好。所以我就一生的就是。
0: 眼看着距离工期要求的时间越来越近，辛志英坐在成堆的石头前发愁。突然面前一块块石头上清晰的纹路让他眼前一亮。
3: 遇到困难我们就想办法了，我们就把这个石头的纹路，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搞这个稻草啊，圆圆子都要插进那石头，就不到处飞了。这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夜晚的跟着我们坚持搞，我们就越搞越带劲，越搞越带劲。
0: 辛志英小组的碎石效率比原来提高了10几倍，其他人纷纷效仿，组建了几10个碎石小组。功夫不负有心人，原先不可能按时完成的碎石任务，最终却提前2天完成。
2: 是通过这一个经验，和我们辛劳革命的发明，最后使我们的功效大幅度的提高，最高可以达到每人每天可以达到1.38方，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工程的施工进度。
0: 随着施工建设的不断推进，最艰苦的任务出现在建设者面前。
1: 在金江分洪区南端的沼泽地带，有一个水波茫茫的黄天湖。分洪区好像一只口袋，黄天湖正好位于口袋底部。在分洪的时候，位于袋子底的黄天湖就会洪水四溢。一旦洪水溢出，不仅会造成分洪失败，湖南省也将面临洪水的冲击。
0: 为稳固黄天湖的堤防，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提议在黄天湖筑一道堤坝，把黄天湖拦腰分成两部分，减缓洪水对分洪区堤坝的冲击。
2: 在黄天湖施工的时候呢，要实行了大面积的清淤，这个淤泥呢，由于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淤泥呢比较厚，现像现在的清淤船呢没有，全部是靠人工把它淤泥进行清理，把淤泥清洗，清理完以后，我们再进行土方的回填呐、我们的堤防的加固。
0: 清理黄天湖的淤泥是筑堤的第一步，淤泥最深的地方没到成年人的胸口，这是新疆分洪工程最艰苦的任务。清理淤泥的艰巨任务落到了参加建设的人民解放军肩上。
1: 因为没有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作业全靠双手，战士们用着最简单的工具来进行工作，他们用铁锹来挖掘淤泥，依靠人力用簸箕来运走成堆的淤泥。战士们时刻坚持着受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受伤了请医生包扎一下，随即又跳进泥浆中。

0: 清淤工程的艰难，人民解放军热火朝天的干劲儿，鼓舞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位记者摁动快门，记录下了这震撼人心的劳动场面。
1: 解放军战士啊，都把衣服啊，全部脱了，看上去就像裸奔的雕塑一样，这个浑身是力啊。但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建设，我们解放军战士啊，是不分白天黑夜，不惜自己啊，辛苦，加班加点，终于呢，完成了腰斩黄天虎的壮举。
0: 1952年5月19日，红五月劳动竞赛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到京江分洪工程建设工地，慰问所有的建设者。他为工地上的全体建设者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京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题词激励着所有的建设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报道中写道：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京江分洪工程建设工地上，掀起了更大的建设热潮。经过30万建设大军的艰苦奋斗，预计3个月建成的京江分洪工程，仅仅75天就提前完成。1952年6月20日，工程全面竣工的电讯从武汉发向北京，传遍全国。7月1日，总指挥部在黄山头工地举行了京江分洪工程完工庆祝大会。解放军战士转动小车，闸门徐徐开启，奔腾的江水穿闸而过，向着洞庭湖流去。
2: 建成以后呢，不断的有一些外国的友好团体啊、新闻记者啊到现场去看。当时那个有一个英国的记者，他不相信啊，75天。

0: 能建这么大一个平原大闸，他用那个小刀去划搭建民工的那个工棚的树枝树干，当时一划开那个树枝树干就沁出了清新的树枝，他幸福了，他说这是真的，时间不长，所以当时是轰动了国内外。
1: 新疆分洪工程修好了，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它能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呢？正如水利专家的预测，1954年汛期，特大洪峰再一次向长江中游奔袭而来，沙市水位不断上升，逼近警戒水位。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也时刻关注着来自长江抗洪抢险一线的消息。
2: 1954年汛期，长江流域连降暴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此次水灾洪峰来势之猛，洪水水位之高，汛期之长，灾区范围之广，均为历史记录上所罕见。荆江大堤再一次面临溃堤危险。
1: 7月22日凌晨，水位不断上升，44.1米、44.2米、44.3米。长江水位涨到44.35米的时候，总指挥部接到了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电话，下达指令开闸泄洪。荆江分洪工程的泄洪闸首次开启，一瞬间江水冲过闸门，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泄洪闸的54座闸门全部打开，滚滚洪流奔腾着冲进荆江分洪区。
3: 在荆江大堤岌岌可危之际，从1954年的7月22号到8月22号，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开闸分洪，分泄洪水总量达到122.6亿立方米，降低荆江大堤的这个水位0.96米。
1: 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后，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0: 假如没有荆江分洪工程，54年的洪水，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仅是荆江地区两岸人民的安全，整个江汉平原啊都有这个洪水的危害。即使荆江分洪当时分洪了，54年京汉铁路还中断了交通运输，啊，当时还出现了很多的险情，啊，如果没有荆江分洪，这个损失就更大了。
1: 1998年，长江又一次发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党中央迅速反应，调集30万名人民解放军投入抢险救灾。虽然形势危急，但所有人心里都明白，一旦长江水位继续升高，他们的身后还有最后的防线——荆江分洪工程。虽然在最后时刻，洪水被控制住了，荆江分洪工程没有启用，工程为抗洪抢险发挥的保障作用却依然意义重大。
0: 我觉得那个荆江分洪工程的它的工程效益和它的政治的影响力是一个双赢的工程，是双丰收的，不仅是工程成功了，还教育了人民，看到了新中国新政府新政权的希望。
1: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下，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 30万建设者筑起的钢铁大闸，守护着长江。

江安澜，守护着长江中下游10000000人民的安全。时至今日，京江分洪工程的所有劳动者建设祖国的热情，就像奔腾的江水一样源源不绝，始终激励着中国的建设者们奋勇前行。

0: 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5: 您好，欢迎乘车。
6: 您好，欢迎光临。
5: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位动听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粒子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接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考验。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4: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

接下来这首歌是令无罪，而令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白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那些刺痛的记忆终会在时间里风化成勋章，教会我们在爱里保持昂首的姿态。你说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10月27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张我普等7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流徙长阳堡。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1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

0: 最终17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两次对之前重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24人被罚停会试，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一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公元1652年9月22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试殿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读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9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佐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翰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1: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呢，他还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呢，他吸取了这个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这个教训。所以呢，从顺治朝一开始呢，他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书、以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0: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也遭到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

0: 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见习汉俗没能坚守淳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十七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府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200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考试的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辞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视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1: 从通解的来讲呢，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出来来源于偏僻的一个相对落后的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批人又不为服务，你怎么办？就他只能说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满足一下知识分子一些这个扬名立言吧，立功立名的这个角度。你这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征集你，博学鸿儒，是有学问的人，国家这个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是也是一种收买。
0: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2: 这个傅山去了北京以后啊，他没有进这个北京城，在这个北京这个村门门外以后呢，有个阅觉寺，他就在那以后呢一直养病。啊，到了第二年以后呢，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傅山以后呢还是告了病假，他接着就不参加这个亲人主持的这个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这个民族这个心理比较这个强，所以说他是一个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以后呢就出家当了这个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以后呢不需要这个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称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司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殿博、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

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

0: 的夜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吴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使者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1: 在民国时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轻视理学，轻视理学之言，洁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花了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的去推崇它，同时呢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就是执行他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会动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0: 在舞台的正上方有金生玉振四个匾额，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1: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不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2: 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3.25米，宽度47公分，厚度是5.5厚的沙木板。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上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适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公元16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圣经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康熙39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善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6汇编、32志、6000部，约10000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80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4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6汇编。32点，6109部，即10000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也要大3-4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与此书已初见规模。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14年3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构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姓李、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

0: 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教刊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50多万册，其中30多万册存住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15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府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10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1: 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那么这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我只会啊，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回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籍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文字狱的那种留下的阴影，那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一方。那么同时这些督府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组织的意识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2: 吾皇万岁万岁。
0: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诸君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教求等提出4条具体意见。诸君讥教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诸君的建议，他诏令将所记一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3: 从这个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就对这个古代的这个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37年这个下半年，这个朱云提出来，很快就受到这个乾隆皇帝的呼应。
0: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2月开棺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今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之名，即有360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公考证，仅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3826人。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即79309卷，存目6793种，即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44小类、66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库全书撰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3份。这4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硕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善写3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会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

0: 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1: 把中国的这个典籍做了一次一个梳理，寄出来的一批这个巡视书，包括咱们从那个《永乐大典》的一些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寄出来。从记忆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时间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72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1: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这个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争的汉族文人中啊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是这种，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就是术士啊在一起为这个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呢还赈宴一些跟皇太子不好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允成，还有皇长子允之，甚至也包括这个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0: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明氏，康熙42年探花，与年羹尧为相识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明氏曾作诗八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中明热山河事，潘藏遗刊第二碑。”据钱明氏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明氏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2: 雍正皇帝陈述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名叫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去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3: 那么名叫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后来年羹尧案的案子里边呢，雍正大概给他罗列了92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名叫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这个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读书人嘛，因为他第一不是年党，第二呢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名叫罪人，所以对这个当时的士林的这个打压是很

0: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前明氏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385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前明氏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前明氏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为小人则有之。他希望陈宫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20起，乾隆时则多达130余起，平均一年2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龙明史案、戴明氏南山集案、扎四亭为民所指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胡中藻奸魔生尸抄案等等。
1: 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中清朝的快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碧玺微文文字狱，著书都为盗梁盟，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0: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欲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39年8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58年，近20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的书版在80000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2: 当时你们也换那个也毁掉了好多书嘛，有的说是毁掉了15000册，也10000多卷，那量很大。那不是咱们那个整个这个四库全书编的不是也不过3万多卷是吧，他也毁掉了10000卷。包括最这个有些研究说是这个包括一批这个明代档案毁掉了1000多件，1000多万件，你像整个那个明代的档案都毁掉了不少，这种涉及一些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尤其是这个对东北这个对这个满族的先世有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0: 冬时，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四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94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100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1: 当时呢，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啊，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呢，在这个时候，在顺治二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这么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啊，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啊，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0: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100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100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150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身怀疑虑，对草野移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茶脚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名和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不仅烧掉了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也让大清皇帝尊严尽失。 生存还是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问题。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正面对撞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岌岌可危的天朝危仪如何能够继续，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艰难地展开了。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在清朝皇帝充满疑虑的鼓励中，在洋务派重臣的直接领导下，自上而下逐步推进，富国强兵成为这场历时30多年的国家自强运动的口号。这场被动的自强尽管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却因为随后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同时也促使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

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记得上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管理学的课程，有一次年过半百的教授结合自己的阅历谈到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见解，他指着图片跟我们说，人这一辈子精力和时间有限，没法面面俱到，你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消耗在物质层面，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家庭，去丰富精神。人生半坡，越活越通透，方才明白了多年前教授那番话的深意。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精神顶配，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先来说一说物质低配。海明威说，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微小的。人过中年，当你滤除不重要的杂质时，其实也是在丢掉负累。1956年的冬季，哲学家李泽厚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稿费加起来有1000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60元左右的他来说，是一笔颇为可观的收入。虽然经济变得宽裕，他的衣食住行仍照旧，不穿好衣服，不戴名牌表。

有人劝他给自己添置一身名牌衬衫，他拒绝了，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累。他专心致志于事业上，最后写出了《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人看似支配物质，实则被物质支配。环球免税集团的创始人查克·费尼虽然是闻名于世的富豪，却一直坚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经营着各类奢侈品，但身上破旧的眼镜是从杂货店挑的，$10的卡西欧手表是从地摊买的。他说这块廉价的手表时间走得一样准。他没有自己的车，外出是乘坐公共汽车，手里也经常拎着塑料袋来装各种文件。他住在旧金山一间普通的公寓里，布置极其简单，墙上挂着喷墨打印的照片，桌子是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就是查克·费尼的素简之道，没有琳琅满目的物品，身心落个大自在，没有填不满的欲望，过得简单而丰盈。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东西都是身上的包袱，少年贪求物质的丰盛，但人到中年要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抛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过专注的生活，为人生留下空间。如果说这是物质低配，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庭的高配。林语堂说过，理想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言笑温和的妻子，几个可以和他在大雨中奔跑的可爱孩子。后来他用一生的爱把理想变成了现实。自结婚后，他除了写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家庭。林语堂经常用胶泥和蜡烛做成漂亮的小玩意儿，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一有空闲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吹肥皂泡，穷苦时和妻子一起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安稳后又一起享受生活。当然两人也会闹矛盾，但每次林语堂都会主动哄妻子开心。在金婚那天，林语堂特地铸了一枚金玉圆的胸针，刻上了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献给妻子。走过半生会发现，家庭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业，经营好家庭的用心程度决定了一家人生活的温度。再多的财富不如家人和睦，再大的盛名不如家庭幸福。玻璃大王曹德旺曾有过一段婚外情，于是写信给太太提出离婚，太太却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给我。曹德旺听完太太的答复，沉默许久，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了解别人的婚姻生活，搜罗各种婚姻样本，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男人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家人幸福和荣耀。他断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放在首位，几十年不改初心，甚至把所有的财产写成太太的名字。周国平曾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觉得世界之大无处不可去，到了中年恍然明白家是这一生唯一的归宿。与其一心向往往外奔波，不如多花心思顾好家庭，养好孩子。而最后我们说到的顶配便是精神的顶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安迪因为在监狱里放费加罗的婚礼，被典狱长关了两周，出来后仍然精神焕发。安迪跟众狱友解释道，因为有

莫扎特的相伴，音乐在心中，在脑中，那天籁之音是夺不走的宝贝。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保护，更需要灵魂的气息。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吹拉弹唱，我们都应该有一样志趣来充实生活，丰盈内心。木心曾在他的书桌上贴了福楼拜的一句话：艺术广大之极，足以占据一人。对他来说，人间不过是寄身之所，广阔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最终归属。在60年代，木心蒙冤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每天吃酸馒头和没咸菜，饭桌上还未动筷就已爬满了苍蝇。命运如此刁难，但是木心却在沟渠里看见了星光。在写字白的纸上，他偷偷画上黑色键盘，在无数的键盘上弹奏得有滋有味。他每晚都会写上上千字的笔记，有优美的诗歌，有深邃的哲思，在无垠的文字世界里所畅游。等到木心出狱的时候，谁都以为他一定是破旧不堪，或者没有精神。可是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木心腰板无比坚挺地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干净极了，也优雅极了。梁文道看到木心50多岁时的照片，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他十分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内心丰盈的人能活出无数种精神，无数种姿态，值得去滋养灵魂，才能在这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不被庸俗所同化，不被磨难所打倒。听过一句话，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生活其实也是如此，人到中年，删繁就简，不寄托于物质，而是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才能活出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呀，网上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说的是一个人最靠谱的能力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啊。其中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的是有眼界，能扛事儿。能扛事儿就是遇事儿不逃避，虽千万人无往矣，难事儿不抱怨，临大难而不惧，做事儿想在前，无将上下而求索。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了，而信任就来自于对彼此的放心。那些做事儿让人放心的人，往往也是有担当、有眼界、有格局的靠谱之人。就像是作家狄更斯所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让人放心的人才能尽得人心，形成更卓越的人格魅力，扛得住事儿的人才能越走越顺，建立更为辽阔的生命格局。不知道这样的感受您认同吗？其实啊，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是有眼界儿，要看做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说有素养，要看吃饭。可能这样说大家还觉得挺新奇的，有素养的人在吃饭的时候呢，说话总是温声细语，在公共场合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会因为对菜品的不满意而对着服务员大声的埋怨呀、指责，在说话的时候也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会开那些没有分寸感的玩笑。在饭桌这个方寸之地藏着众生百相，有人会因为一顿饭吃出感情，有人也会因为一顿饭失去朋友。人的教养和谈吐都体现在这一蔬一饭、一言一行之中。饭局上真正能让人觉得尽兴的，不是饭的档次，而是人的层次。人的层次越高，说话越有分寸感，谈吐中透露着

修养，你和他一起吃饭就如沐春风。接下来呀，我们还想说一说金钱的态度见人品。古时候有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希望通过高中来一展抱负，奈何身无分文，于是他向当地的财主借了钱，并写下欠条，承诺赶考回乡后一定偿还。不曾想财主家冬天家中失火，大半个屋子被烧光，借据呢也就被烧得干干净净了。秀才回家后，家人都劝说，反正借据没有了，财主家那么有钱，也不差这一笔。秀才想了想却回答，别人手里的借据没了，但我心里的借据还有啊，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儿，钱是一定要还的。不久，秀才不仅没有拖欠财主家的钱，而且以双倍偿还钱财来感激财主的帮忙。一时间，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诚信才人，得到了邻里的深度称赞。论语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钱不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诚信，更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懂得感恩的人才值得交往。最后就说一说落魄时看什么。落魄时要我说，看的是真心。人这一辈子难免会经历各种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当你得意的时候，身边的人都带着笑脸，会对你热情大方，那是因为你的光芒和荣耀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但是当你落魄时，身边人的态度才是最真实的。真正的朋友绝不会在你落魄时选择冷眼旁观。有些人嘴上说得好听，一出事儿找不见人影；有些人平时不冷不热，出了事儿却是全力帮你。落魄时不帮忙，恨不得踩上你两脚的人离他远点儿；落魄时愿意安慰你帮助你的人才是真朋友。俗话说，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得意时锦上添花的人很多，落魄时雪中送炭的人难寻。落魄时还愿意帮你一把的人，无论如何请深交。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

个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忘记了，但其实它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

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是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奇功。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然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作品以纪检监察干部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与腐败分子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和殊死搏斗为主线，展现出一座城市反腐败斗争的艰辛历程和人民群众对政通人和、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的期盼，书写了腐败分子蜕变的心路历程，人性的真善美和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历史必然。第一章，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穹深处无穷无尽地洒落下来，隐没了种种物体的表面，使天地融成了白色的一体。一辆黑色帕萨特行驶在公路上，道路湿滑而难行，司机是小心翼翼地开着，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轿车里坐着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女子，中等身材，皮肤白皙，圆脸短发，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着深沉，高耸的鼻梁下一双鼻孔小巧而精致，性感的嘴唇紧闭，上身穿着一件黑色夹克上衣，露出里面天蓝色的羊毛衫，下身穿着黑色筒裤，脚上蹬一双平底皮鞋，端庄美丽，大气而干练。他就是刚刚去烟城市赴任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白雪。临出发前，父母、丈夫和女儿送她上车，一家人恋恋不舍，毕竟从省城到烟城市相隔300多公里的路程，白雪回家一趟不容易，如果工作忙，说不定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这次来烟城，丈夫林一帆100个不乐意，几次让白雪找省委组织部要求换一个离家近点的地方，白雪从未跟组织张过嘴，何况这次是把她由清江市青山县的县委书记提成了烟城市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怎么能向组织提出换个离家近点的地方呢？何况白雪的公公婆婆早已去世，娘家父母身体尚好，丈夫当大学教授不坐班，女儿在省里日报当实习记者，家里什么负担都没有，正是一个中年女人大展拳脚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轿车刚刚踏入烟城地界不久，白雪突然发现前面山峰不远处冒起了浓浓的黑烟，紧接着隐约听到了警报声，白雪心里一震，
3: 不好，那里出事了。
2: 路上所有行驶的车辆都停了下来，人们纷纷下车观看，交头接耳，手机铃声不断。司机小李赶紧下车去打探，回来向白雪禀告说道，
4: 骆驼岭煤矿发生爆炸，详细情况还不清楚。
3: 嗯，过去看看。
2: 就在这时，迎面驶过来一辆白色的奥迪，在白雪轿车前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3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向白雪伸出双手。
5: 啊，欢迎白书记来烟城市工作，我是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杨崇实，这两位是市纪委副书记陈立民和杜青山。
2: 白雪看了看眼前这两位即将与自己一道工作的同事，陈立民瘦高个，肤色微黑，眉毛浓密而整齐，一双眼睛分外有神。杜青山中等个子，身材微胖，剑眉凤眼，长得十分精神。他俩上前与白雪握手。
4: 欢迎您， 白书记。
6: 白雪也和他们握了个手。
3: 啊，你们好，听说骆驼岭发生矿难，咱们赶快过去看看吧。
6: 两台车一前一后朝着浓烟滚滚的方向疾驶而去。白雪看了看手腕上的女士坤表，2013年1月13日下午3:03。半个小时以后，白雪他们赶到了骆驼岭矿难现场。这是一个地势较为开阔的深山沟，三面环山，有一条铁路线从山中穿行而过，那是一条煤炭运输线，有矿工和家属围在附近焦急地等待着井下传来的消息。矿井通风

0: 呛，冒着滚滚的烈火，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味道。通风巷口，铁栅栏上面，安全为天，知名为本，八个红字，十分醒目。事故刚刚发生，这里还无人指挥，当地领导和矿山负责人的身影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杨崇石问一名矿工：
1: 哎，你们的矿主和矿长呢？
2: 哎呀，这一出事的时候啊，都在这儿，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哦，那现在谁在这里指挥？
2: 没人指挥呀，我们也找不着正头乡主啊。
0: 杨崇石、陈立民和杜青山看这样子没遇到过矿难，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着手。他们扭过脸来望着白雪，白雪让杨崇石立即拨通燕城市委书记钟曙光、市长罗大成和省市安监局煤炭局的电话，汇报骆驼岭煤矿发生了矿难，请求派救援队前来支援，并通知燕城市医院派医疗队前来收治受伤人员。白雪让陈立民和杜青山立即去寻找矿主、矿长和矿山安全员。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燕城》，作者齐桂荣。第二集，白雪呢则自己迈上了一个高台阶，用雄厚的女中音命令道：
3: 矿上所有管事的负责人马上到我这来集合，报上职务，并说清自己管辖的范围。
0: 人群静了下来，有人问道：
2: 哎，他是谁啊？
0: 杨崇石停止了打电话，大声地说道：
4: 这位是咱们燕城新上任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白雪同志。
0: 矿工和家属立刻围了上来：
5: 白书记，给我们做主呀，我们的家人还在井底下呢，快救人呀。
2: 白书记，白书记，赶紧组织人抢救井下的矿工吧。
0: 白雪提高了嗓音：
3: 请大家不要乱，一切听我指挥。
0: 白雪说话一字一板，不容置疑。一些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分别报上自己的职务和所管辖的工作范围。白雪说话沉着而冷静：
3: 现在启动矿山应急预案，矿山救援队长马上召集矿山救援队组织抢险救人，总工、安监处长、机电处长负责寻找爆炸点，查看爆炸的准确位置，如果发现不具备救人和灭火条件，可能会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马上撤离。矿山办公室立即给县委县政府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通知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和县救援队，并通知县安监局长、煤炭局长、公安局长火速赶到这里，生产处长和后勤处长负责组织矿山救护工作，协助医护人员把被救上来的受伤矿工马上送往医院。掘进队长和工会负责人马上联系附近医院，请他们带医疗队迅速救助伤员，并注意保护好受伤人员的眼睛。矿山其他科室负责人立即组织矿工家属到矿山办公楼里等候，不要在这里影响救援工作。保卫科长立即组织安保人员做好矿区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0: 所有人按照白雪的吩咐立即行动，现场变得紧张而有秩序。白雪守在附近的井口，他想让找他的人第一时间在井口能看到他，这样他就能够随时掌握救援的整个进度。白雪在青山县当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时候，曾经经历过矿难，知道一旦发生矿难，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瓦斯或煤尘爆炸炸死人，帽顶坍塌砸死砸伤人，吸入有害气体毒死人，作业面严重缺氧窒息人，火灾烧死烧伤人，最可怕的就是瓦斯或煤尘爆炸，瞬间夺去人的生命，不是炸成一团黑炭，就是一口气烧尽人的五脏六腑。 连一点声

0: 还的余地都没有。如果发生井下透水，那还好一些，矿工可以往高处或者拐角跑，生存的几率可能会大一些。矿区大门口急匆匆地驶进了一辆黑色轿车，在距离白雪的不远处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个瘦高个，一个是黑皮肤三角眼，动作敏捷，另外一个是黄皮肤，戴着深度眼镜，文质彬彬。两个人迅速看了一眼附近井口忙碌的人们，相互说了几句话，又上了车，急速驶到办公楼后面去了。看穿着打扮，这两人不像是矿山的人，他们是谁呀？干什么来了？白雪在心里打了个问号。这时矿山救护队队长带着救护队员升井上来了，他着急地告诉白雪，根据他们下井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是瓦斯爆炸引起煤层燃烧，发生了火灾。按照规定，应该排除瓦斯数小时后才能够下井救人，因为瓦斯燃烧后消耗了氧气，这时井下氧气含量不足以供给人体新陈代谢所需的氧气，必须带氧气罐下井，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困人员，连救援人员也会有生命危险。救护队长还说，井下巷道坍塌得很厉害，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白雪嘱咐他们要小心，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救人。救援队员则表示要和时间赛跑，一定要把被困的矿工一个不少地救回到地面上来。两个小时之后，烟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扬和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刘金山带着市直有关部门的领导赶了过来，安平县委书记尤廷耀和县长牛永顺带领着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也赶了过来。市县应急救援队80多名救援队员开着救援车赶了过来，救援队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其中包括大绳、矿工斧、镐、刀具、两用锹、担架、检测仪器、苏生器、氧气瓶等等。按照矿区救助行动原则、矿区救助侦查原则及矿区救人原则，迅速展开了紧急施救。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

0: 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不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如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调频 FM89.1 视频号爱听891，来关注我们的家庭教育系列。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和我们的嘉宾倪亚青老师哈进行连线，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和人际交往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公平的方式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希望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倪老师啊，看看我们今天的线路。倪老师你好。
3: 你好。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大家可能在主题上也已经看到了哈，我觉得人很难是被别人被每个人都说好的，那一定会有人觉得你不好，对吧？但是好多人就是经常会想别人说他不好，于是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情绪也不好，而且呢经常会处于焦虑当中，好像试图想做的特别的好，让大家呢都对他有认可。我觉得特别是小孩子，他们就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个程度应该更高一点吧。可能大人成年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3: 但是你可能比较通透了，你可能想的比较开朗。你看这个，我跟你分享一个事例哈，就是我们团体中这个有学员他就分享到，就是他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很受关注，就是幼儿园因为人很少嘛，然后两三个老师就对着那么七八个学生，所以他的孩子很受关注，他很享受那种被老师关注的感觉。但是他上了一年级发现老师可能关注不到他，孩子太多了，然后呢老师可能还会纠正他，比如他有的时候管不好自己，他做不好，老师就会纠正他，那这个孩子就非常的失落，他就觉得哎呀，我非常想得到老师的喜欢，那老师现在反而说我不好，所以他就因为这个事他非常的焦虑，于是呢他就去跟他妈妈说这个事情。下面给我们点赞的是我们校长，谢谢新校。谢谢。
2: 这是我们的那个头白楼小学的新校长吗？
3: 是的，非常的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希望你有时间也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讨论更多的话题。
3: 那就太荣幸了。
2: 对，
3: 好，那我们继续聊刚刚那个话题，就这个，那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老师喜不喜欢他？一方面是因为他曾经得到过这种。

0: 喜欢，现在得不到了。其实背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有这一份我现实遇到的困难，我跟妈妈说的时候，妈妈其实本身也是很焦虑的，她觉得，哎呀，我的老师现，我的孩子现在遇到这个困难，我怎么办呀？她会很焦虑，然后她那个呈现出的状态，其实她会加重孩子这份焦虑，就是当你不好的时候，你感觉是很糟糕的。我再具体点，就是说，其实孩子遇到的现实的困难只是一个引子，这个引子呢会勾起妈妈经历中那个我不被人喜欢、我不好的那个东西出来。如果说现实的这个东西，孩子遇能只有10分，但是妈妈被勾起来的那个我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被好。我的那个不好的感受出来，可能有70、80分，那么这个焦虑加起来就有90分的焦虑。这个是在妈妈看来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好大呀，好像孩子很被困扰啊，我要不要怎么去帮帮他呀？关于这一部分你怎么看？就我最近在，包括我自己，包括在做咨询的时候，我都有这个感觉。
1: 对，就是针对这个事例哈，我刚才想到了一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他是属于幼儿的最，对于很多的幼儿老师来说，他是被抚育的这状态。就每个，我觉得每一个幼儿老师对于孩子的那个教育，可能大部分都是说你很好，你很棒，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就是被抚育的状态。但是呢，当他升到小学之后，像我们来到小学以后，他的落差是在于小学他是在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性在与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开始出现了，不是所有的你所有的事情或者是所有方面你都可以表现得好。我觉得这个过程家长得接受，因为他是成长阶段的必经阶段，就是到了1年级之后，他跟幼儿园的老师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从老师的嘴里听到的，可能都是孩子很好、很棒，某一方面特别好。他们是期望家长能够关注到孩子好的一面，能够给予他鼓励。到了小学阶段呢，要培养孩子，就是至少他有一半的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能力去和小朋友接触，跟各科的老师去接触的这种，也算是一种校园社交能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有这种不好的。那您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就是因为孩子的这个遭遇勾起了他的一些东西哈，我这个我还是挺认同的，就是家长好像总愿意用自己的方式考虑方式去考虑孩子是否他不好，他所谓的不好是不是？
0: 我先回应一下我们新校，他给我们加油，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感受到了。好，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家长愿意，是他由他的经历中，就是那一份我不好的感觉，他其实一直是在他那里的，就是。当别人说我不好，我没有办法坦然接受我这部分不好，我想去否认，我想去解释，我想去掩盖。他这部分东西如果没有被处理，就外在只要有一个钩子，就会很自然的把他这一个包袱就潜藏在下面的包袱把它勾出来了，那他的情绪就会连带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自动化的一个东西就出来了，他那个时候都没有觉察到。他就会认为，哎，我现在我的孩子面临的问题好大好大。实际上，当我们带他做一个区分，就是现实中孩子面临的困境可能只是一个手指头这样的大小。那么，真正的那个你觉得很焦虑的东西，其实是你自己，你在经历的过程中，你那个被说不好的那个东西，你的东西没有处理，所以才让这个事情显得好像很焦虑，好像我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一样，为孩子做什么。对，你做这样一个区分，你就能看得出来哪个是我的，哪个是属于孩子的。
1: 对，这个是必须得区分好的。我不知道我跟您分享过这件事儿吗？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不是上高一了吗？他换了学校这件事儿，我跟您分享过了，对吗？就突然，
0: 好像没有，
1: 就是突然好像就跟那个就很有关系。有一天呢，就是因为孩子去了学校，不是都可以给家里打电话嘛，定时的，但是他们家孩子就一直没打。他 他走的时候可能跟孩子产生了一点小的这个矛盾哈，所以孩子没打，他就想，他说哎呀糟了，肯定是孩子生气了，一直不给我打。那好吧，我就给老师发了信息，给副班主任发了信息，说啊你好，我很担心。他发了一长串，我看了之后，我说您就简洁一点跟老师说，老师那麻烦你让那个孩子给我打电话好了。然后他说啊，哎，他说了特别多，最后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孩子给打电话。然后孩子呢就用老师的手机哈，就给他回了，说妈妈我很好，我吃的也好，睡的也很好。然后呢他不相信，他更焦虑了。他跟我说你说孩子在老师面前他敢说不好吗？我说那也至少不应该是特开心特高兴的说，对不对？倪老师，您作为一个老师，是不是？但是那肯定是，老师也是希望家长放心，听到孩子的声音，对吧？孩子即使不开心，他说啊，他可能语气上会说啊，妈妈，我还可以，对不对？他也不能那么开心，因为我听到了孩子说，妈妈，我很好，很开心。后来他觉得不对，后来他又待了一天。他说不能连续的给骚扰老师了，我第二天再给老师说一下，老师又让孩子拿他的微信给他回了一个，妈妈真的是特别的好，我吃的也很习惯，这个学校虽然当时不是我选的，是你选的，但是呢我也很开心。也又说了这么一，他说哎呀糟了，他在老师呢又是用老师的手机打的，那他一定是不敢说什么。他说哎呀，我当时我孩子就要在那个学校，我不赞同，因为当时他跟那个老师有点矛盾嘛，孩子就被惩罚过，然后有点矛盾，所以他就力主孩子要换到这个学校来。他说糟了，肯定是我给他换了这个学校，然后呢也打不成电话，也肯定也吃不好，所以他才不会给我打电话。好巧不巧的，第二天老师可能想着家长肯定挺担心孩子的哈，就是早晨很早的时候需要跑个操啊，快吃早饭之前就给孩子们拍了一个全班的照片，就他的女儿在一个很显著的位置。我想吧，一个人如果是刚醒的话，他一定不会一早晨就这样，那很不科学的呀。他们家孩子就这样，就有点刚睡醒的样子。他说你看你看你看我家孩子，他是不是生气了，用我们承德话说，你看他嘟噜个脸，呵呵，肯定特别不开心了。哎，在那儿然后晚上嘛，他就整个晚上他就没有睡好觉。他说他一定是没不适应这个环境，一定是没有就觉得我当时给他选的是不对的，要不然你看他那么不开心，他一点都不开心。我说那你有没有看看周围的同学，我说来我帮你看一眼，我看周围，我说你看这可能是老师就早晨拍，周围同学也都刚醒，也没有说没有特开心的呀。他说不是，你看他特别突出，特别的不开心。我说你这样吧，你给班主任打电话，然后班主任告诉他一定要用宿舍的电话给你打个电话。于是他的女儿就很听老师话哈，晚上终于第一时间给他妈妈打了电话，特别兴奋的跟他分享了宿舍里同学的快乐和老师，特别是提到了他的班主任。他说妈妈，我们班主任呀，哎，你说他太厉害了，他人挺好的，就是他挺严厉的，他左眼睛站岗，右眼睛能放哨。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听到老师说你说我什么呢，然后呢他就嘎嘎笑了。他妈妈从那一天晚上开始释怀了，而且他把跟孩子的对话录音还完整的录下来，反复的在听，他确定他孩子不是不好，是很好。这个
0: 你分享这个事例非常好，非常好，这个事例，对。
1: 于是我说我整个一晚上陪他演戏，我还化解他，我说你看怎么怎么样，然后整个一晚上，然后人家一个电话其实就解决了，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其实你做的就是心理咨询的工作，
1: 是吗？但是你看我也，但是倪老师，你发现我的问题在哪儿了吗？我就不能像你一样，我跟他共情的很厉害。我帮他分析，如果一旦是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去解决？我也整个人陷入了一个焦虑中。
0: 对，我刚刚就是在听你讲的过程中，我就想，哎呀，内心戏好多呀。
1: 对，
0: 就这个你的朋友内心戏特别的多。我刚刚为什么说你分享的这个事例非常非常棒呢？它特别契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 当我们面对孩子的状况，你看他这个孩子新转到这个学校去，正常父母会有一些担忧，对吧？
1: 对。

0: 是正常的担忧，但是这个妈妈其实是超乎寻常的，就是不有点有点偏执的，就一定要确定孩子在学校里很好，想要去排除掉那个不好。那么这个孩子刚进到学校有部分不好，这个是现实，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只有十分，这个让他焦虑的东西只有十分，但是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这种不好，担心孩子会面临各种不好的境况，这个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他肯定是经历过这样的。比如说我当我在一个环境中，他我猜测他估计经历过这种，比如说他新到一个环境，或者是他在某一个地区他没有得到支持，或者在家庭中没有得到支持，或者在某一个场景中没有得到支持，他就会把那种非常无助非常恐慌的那个感觉记在自己的身体里。下一次当闺女的这个事例触发了他这个相差不多的一个感场景，差不多触发这个相同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那个包袱勾出来了。那他那个80分的恐慌出来了之后，叠加上现实的十分的东西，让他表现的就好像怎么感觉很非常的不正常呢，不理智呢。我们很容易想通的事情到他那里好像就一定去钻那个牛角尖呢，是吧？
1: 对，
0: 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那部分东西其实是没有处理过的，所以他控制不住的就会去在那个状态下自然而然的他会非常的恐慌，因为他那个东西其实是掉到他自己的那个东西里去了，跟闺女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1: 对，他是在自己的这个反复的，我说要不然以后你在想你女儿的时候读读书。他说为什么？说人丑就要多读书，说总是想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我说不是说你真的丑，是我说你脑海当中想的都是不好的。他把自己的恐慌完全的用在了这件事儿上。
0: 对的，他在生活中应该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担心焦虑的东西，但是可能这个事对他的触发是巨大的。对，这个人应该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原生家庭可能相对于氛围会比较紧张一点的，让他没有办法放松下来的那种。
1: 是的，因为他在工作当中也是很小心翼翼的，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他有的事情当别很勉强的，他坐下来很勉强的，但是别人希望他分担的时候他也会分担的这么一个人。他特别担心，
0: 就是怕我不好吗？
1: 对，
0: 怕我不好。
1: 对，但是这种状态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是不是？
0: 对，就是他本身，因为他这个东西没有处理的话，就是他自己的那部分东西没有处理，他就会在各个层面上他都会显现出来。比如在跟闺女相处的时候，他会陷入到一个过度担忧，然后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就会过度承担。
1: 对
0: 啊，在家庭中他会过度付出，这个过度其实就是为了弥补我不好的那个感觉。但是事实那个只是一个感觉，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可能这个人其实是已经很优秀了，
1: 没错。
0: 就有的地方他可能不好，但这不就是正常人嘛？我们正常人就是有的人有的已经很优秀，但有一部分缺点，这个都很正常。但是他可能不能接受我那个不太好的部分，我要努力去做到更好，让别人认为我是好的。
1: 对，
0: 嗯，
1: 是因为他这件事情。也是妥妥的困扰了他几个星期，但是自从了那通电话之后呢，他整个人就比较释怀了。一直到后来放了这个假之后呢，他再跟他女儿接触的时候，他觉得他女儿变了，在学校的这个氛围当中，因为那天我在说他的时候，我说你看老师都能够接受孩子开他这个玩笑哈，就是那个说明这个老师是个包容的老师，同学们相处的也很好，只是因为学习紧张，大家都需要打电话，孩子也会把打电话的时间让给别人，这就是他一个也很好的一个品质嘛，这孩子是吧？因为大家都有限，他会先让别人去打。我说这个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也是很好的事吗？从那以后他释怀了。
0: 就是你看这两件事情，刚刚我分享的那个跟你分享的这个，这个就非常鲜明的能看出，就是当我们做家长的，我们成年人身上有那个我不够好的感觉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孩子那个不好给勾起来了。就这个孩子现在有一些不好的状况，你就很容易

0: 被它勾起来，然后你这个感觉，你这个恐慌就一下子来了，就会让你非常焦虑这件事情。这件事本身真的让人焦虑，放在你身上可能觉得根本没有什么，但是在我身上会觉得，哎呀，天塌了，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人和人对于事情的承受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0: 非常不一
1: 哎，
0: 样，
1: 对，特
0: 因
1: 别
0: 为
1: 不一样。
0: 它背后嘛，它背后是有。我今天我自己找咨询师做了一个咨询，非常有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中哈，当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不仅是两个人组成的婚姻，你其实是六个人组成的婚姻，甚至更多的10个人、10多个人。因为表面上看是你们两个夫妻关系中是你们两个不断的发生矛盾、发生冲突，其实背后是。你比如说我带着是我的爸爸妈妈的模式来到这里，然后我对象带着是他爸爸妈妈的模式来到这里。好，那我们在一起，其实相当于有6个人的东西在这里，这6个人的东西它就会不断的冲突。那我们就要去学会看到，在表面的冲突中，我要看到底下的那个东西。比如我带的到底是什么，他带的是什么？这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其实每个人带着很多的剧本来到这里，好跟对方在相处。那么这个剧本就很容易发生对冲，也很不一样，就非常不一样。因尤其是你不同的家庭环境成长出来的孩子，这个成年人他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当时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不一样的人呢？因为人会倾向于去找，好像我身上没有，我就想要找一个这样的人，找一个特别这种人来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补充。但后来发现你跟他那个矛盾那么大，就因为你们不一样。然后你会很痛苦，说我跟他怎么相差那么大？其实当时吸引的也是这种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其实也是就是这种不一样而已。
1: 对，吸引你的就是他的不一样，可能开始只是一种好奇，一种吸引，吸引过去之后呢，你可能要去适应他，或者是你适应不了呢，要接纳他。就是你可以不去投适应，但是你可以要，但是你要接纳人家的那个方式，是不是？
0: 就带来痛苦的也是不一样，吸引你的也是不一样。那你就要通过这个不一样，你要去成长，你要看到你们到究竟是有哪些不一样的东西哈。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们俩刚发生了一个矛盾冲突，就是我对象平时他很喜欢，比如说他愿意亲近我嘛，他就会有一些行为，比如就像那个小男生初中高中特别欠儿的那种，喜欢某个女生，他就喜欢在她身上搞怪使坏，对吧？我对象就经常用这种方式对待我，比如拿到水枪，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往我身上呲，然后拿到那个弹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打到我身上，
1: 对，对呀，
0: 然
1: 多
0: 后那
1: 好
0: 天
1: 呀。
0: 他就是我在用。我在那里坐着，他拿了一个篮球，直接哐砸到我头上，我当时都懵了，我特别生气，我就两脚踹到他的腿上，他也很生气，他就觉得我开不起玩笑，他就觉得我反应有点过激，然后我说，那我都三番两次跟你强调了，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样被对待，你每次都这样被对待我。然后我就跟他，就因为这个事跟他吵架嘛，然后他就觉得我反应太过激了。其实，在你看来，会觉得，这个方式对你来说很好啊，亲近的一个方式嘛，对吧？
1: 我因为你知
0: 他
1: 道
0: 也
1: 吗？
0: 需要这种方式。
1: 不对，后来我想，我刚才不应该那样笑，我觉得这个人，我要道歉，我不应该那样笑，因为就是我脑海当中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跟你的互动，但是我刚才又进入到了你的角色当中，你坐在那儿就是冷不防的被人攻击了一下，就等于你无论这个对方是谁，你也第一反应，人的反应一定是要反。急的和不开心的呀。
0: 其实哈，正常来说
1: 嗯，
0: 是你的第一反应。就
1: 对。
0: 如果从正常家庭，他经历过正常的很温情的家庭，他会觉得这样打打闹闹很有意思嘛哈，就是在开玩笑嘛。但是我就去看我的模式是什么，就是，表面上是他拿球砸了我的头，让我很不舒服，这是一种愤怒的情绪，不舒服的情绪出来，这是一个最先的情绪出来了。但其实，在这个情绪背后，他又这个作为一个引子，他其实勾起了我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是什么？就是 因为就是他这么给我做的时候，我是在他家里头。

0: 然后在他家里头，他通常他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关注在我身上，他会喝酒呀，去玩呐。然后在他家里，我其实通常会有一种被他忽视的感觉，就是我没有被看到。而这种没有被看到的感觉，跟我在原生家庭中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1: 哦。
0: 从小到大没有人会去看你怎么样，你就自己做就行了。所以你看，那个没有被看到的那种委屈就会出来，这是我原有的东西，对不对？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已经反复跟他说过了，你不要这样弄我，但是他好像不听，他还是用他的方式来弄我。我会觉得我在跟你说，强调我的边界，你没有去。还是那种，你没有去尊重我的边界，你没有去尊重我的需求，我感觉我的需求没有被你尊重到。哦，这个其实也是我原生家庭中来的，因为我在原生家庭中没有人说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弄，没有，都是我自己啊，你自己干你该做的活就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个，在一个大的环境中，你被忽视了，但是你又很想要关注，你又不好意思去关注。就是我又不好意思去说，哎呀，你陪我吗？你不要陪别人嘛。我不能说像我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会说，那你陪陪我。那在那个大的环境中，我会说，那你既然回来了，你肯定更多的陪家里人嘛。我不得已做这样一个让步，但是我内在一定是有委屈的。这个委屈其实跟我的成长又是一样的，因为我在原生家庭中，我就经常会这样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所以你看，我原先的包袱里已经有三个很重的一个情绪在那里，有委屈啊，有那个没有被看到的那种，很无奈呀，很愤怒啊。好，他拿球砸我，只是一个引子。这个东西可能正常来讲，你可能只有10分生气，但是我那个东西可能叠加有80分。当那个80分突然一下被勾出来之后，啪，碰到了这10分，一下子变成90分，然后我就会出现一个超常，就是根本不在常规范围内的一个反应，我就拿脚狠狠地踹了他两下。他觉得你疯了吧？你那么重的打我，我只是拿球砸了你一下，你踹了我那么重的踹了我两脚。所以你看他的反应就非常有意思。这个背后其实就是因为我带着东西在跟他相处，而不仅仅是这件事儿，是我原来有的东西在跟现有的事进行一个，可以像化学反应之后产生了一个爆炸，
1: 对 抗
0: 这个
1: 了
0: 事就失控了。对，他这个事就失控了。
1: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0: 最后解决就是要我要看到我的东西啊，我要看到我其实我要跟对方沟通，其实我内在有这么多东西在这里呀。其实就当你能觉察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就好去沟通了，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对方，你不要再搞我了，你不要突然再弄我了。就当他能理解完我之后，我再去跟他提我的要求，这个你才能沟通。否则我们俩就是互相指责来指责去，他觉得他没错，我觉得我也没错，我的需求需要被肯定。这是很有意思的。就当你经常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是夫妻关系中一样的一个影子。把你那个炸药勾起来了，然后轰，爆炸了。刚刚那个亲子关系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引子把炸药勾出来，爆炸了。然后我们就会认为啊，这个引子威力这么大，其实不是，是因为隐藏的炸药威力很大。那个炸药其实是我们要去处理的。
1: 要处理这个炸药之后再解决。那如果下次他再这样对你的时候，能接受吗？他还是不，
0: 我
1: 他就
0: 可
1: 不
0: 能
1: 会
0: 会
1: 这样。
0: 稍微，第一，他会不会？这个取决于他会不会去改，这个我控制不了。第二，就是当他会的时候，我可能能控制的就是我打他稍微轻一点，就是开
1: 程
0: 玩笑
1: 度
0: 似的打他，就不会像这样非常较真的去打他。
1: 对对对，就是第二次的程度可能就减轻了，或者他可能
0: 对，因为
1: 他，
0: 你就会在这个事情上。
1: 对，他可能也会变一种方式哈。
0: 对，是的，
1: 这个。
0: 这就是很不一样嘛。因为我的家庭中是没有家庭成员这种很亲密的互动，而他是一家人从小到大是非常亲密的在一起。他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亲近你的方式，但是我会认为你离我远一点，我好好自己待着就可以了。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模式在一起冲突，
1: 对，
0: 就非常不一样。
1: 就是那个倪老师，您说完了刚才你和你爱人的这个事情之后啊，我也突然想到我。

朋友的一个事情，他也是跟我分享了。可是我这两天我就在琢磨一件事儿，你说按说呢，他们都是将近有17年的夫妻了哈，按17、18年的这种夫妻了，怎么还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觉得不应该呀、啊，应该因为一些大的事儿、原则的事儿吵架呢，竟然还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架。

0: 口，因为学习太累了，他们就开着水龙头啊。然后呢，他就会上去说，说你怎么又不关水龙头呀？你说这样多浪费水了水呀。然后呢，他家先生就会说，说那个，那水费和电费不就都是我交的吗？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今天用10块，我明天用20，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就是给这个女朋友就气的哈，就是已经不想跟他说话了，然后就随口就骂了他几句，之后两个人呢，他就要伸手去关这水龙头，然后先生呢，哎，看他关了之后，我就开，然后他说关上就开，然后这个矛盾就开始升级。早晨呢说，那你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说我不吃了，我走，我出去吃，我有钱，我自己出去吃，然后先生甩手就走了。他们就会三五逢时的，就是因为这点事儿，然后他就这个我这女朋友就会向我抱怨。你说他，你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的事儿，可是我就在想，我说你们都已经，按说是老夫老妻了，还能因为这点事儿，而且这么多年了，可能怎么他可能也一直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1: 嗯，
0: 哦，就这个先生
1: 就
0: 比较浪费型的，对，有的时候就不容，
1: 对，有的时候你能包容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就包容不了他嘛。
0: 对，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你如果你很难改变他的话，就不要改了。
1: 所以你看，你用我们刚刚那个理论回去看
0: 啊，
1: 表面上是开水的问题，只是一个影子，对吧？
0: 对，
1: 其实背后就是。他们俩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可能带了一些潜藏的东西在里头，比如这个丈夫，他潜藏的东西，他可能就觉得，当我在享受我的自由的时候，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为我的这种享受去买单的时候，别人就不要干涉我，对吧？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在这里。对，那这个需求肯定是在他成长过程中，这个东西要不就是被压抑下去，就是当我很享受的时候，外界不允许我享受，好，那我现在有条件我就要去享受。他那他过程中可能就是他的家庭中或者他成长过程中这部分他可能被压抑下去，现在他我就要去享受满足自己的这部分东西，就我要自由的去满足我这一点点小小的愿望小的需求。那开个水龙头嘛，不就几块钱嘛？
0: 对，
1: 能给你弄几块钱的，一杯水也就才几块钱，对吧？
0: 对，
1: 在他的会这么认为，但是要看到他背后的心理需求，就是我想让自己得到满足，就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不太影响别人的时候，我是想让自己得到满足的。好，那他的妻子背后就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在你满足的时候，你不要去浪费大家这个家庭的资源。这个妻子可能更多的会从家庭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我单独我一个人。那么这个妻子就会觉得你好自私哦，你为了自己那个舒服，你就这么浪费水，他可能会指责他。那么妻子可能他的模式就是他在他的原生家庭中，他会更愿意去考虑别人，更愿意去考虑大家，
0: 对，
1: 更愿意去考虑整体。哎，这就是他的模式，他俩模式很不一样啊。一个是更注重自我的感受，一个是更注重整体大家的感受。那么他们俩就会发生不断的冲突嘛。其实他们俩没有谁对谁错，好像在谁的立场上都能讲得过去，但是他们俩只是不一样，不一样就产生了冲突，冲突就会有一个高低评判，就会不断的互相指责。那其实就是要看到这种冲突，它只是不一样。他比如说我跟我老公也存在这个，就是我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私一点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嘛，我很少受到家庭中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更多的是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我舒不舒服啊。然后我老公他是在那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再加上他受他妈妈的影响很大，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就是那种传统优秀的中国妇女的一个代表，就是我非常的隐忍，我非常的克制，我为了整个家特别的操持。她是一个非常就把自我放在一边，然后把家里放在首位的那样一个人，所以我对象会比较强调别人，比较强调我的行为是不是会影响到别人，他会比较注重这个。那我们俩在一起就经常会有冲突啊，比如他说哎呀，你跟我的亲戚在一起你就管自己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会觉得那你要融入进去啊，你不融入进去你就是很毒啊，你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个色呀、啊、什么什么的。 以前我会觉得，哎呀，好像。

0: 是哦，我要去做跟他一样，做得很好很好。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我更喜欢，确实喜欢一个人独的状态。那么我就尊重我的这种不同，我只要不太危害到别人，或者我只要不把关系搞得太僵，我就反复跟他说，我们只是不一样，其实没有对错，没有高低评判，只不过我跟你是不一样，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所以造就了我们。先天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彼此尊重。然后至于这个东西，我尊重你的，你也尊重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其实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协调的，对吧？比如妻子就可以跟丈夫说，哎呀，我知道你这个东西其实你挺解压的，你从高中养成这个习惯要一下改挺难的，要不这样，咱们在那个接水的那个下头放个盆子，至少能接住一部分水，我这个盆子还能来做些什么。或者说要不然咱们就你自己限定一下大概放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自己关，你认为你也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嘛，对吧？然后丈夫就要考虑到妻子可能他会去为了整个家庭考虑，那他也要考虑到这部分，他就会要去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那我有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个目标，我一周有一天我不这样，可不可以？
1: 嗯，
0: 对吧？他就可以去慢慢调整调整自己的行为嘛。我可以偶尔享受一下，我可以有的时候享受，有的时候不享受，不一定说我每天都要享受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这就是他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他可以有这样一个协商在里头的。
1: 嗯。后来我就是安慰他，安慰的时候我想我也不能那么安慰，我说你这个呀是这样的，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十七八年的夫妻了哈，你看孩子都有青春叛逆期，你们这个就叫婚姻叛逆期，两个人都开始叛逆了，那你们俩就继续叛逆下去，看谁能做得更过分，可能做到最更过分的时候啊，哎，你俩就好了。
0: 就是你刚刚说的，好像结婚都十七八年了，怎么还会这样？其实你看哈，只要你不去看那个潜藏的东西，你两个人在一起待得很久了，他依然那个问题还是会存在的。
1: 是，
0: 只不过平时我们依靠这个情感，我可能说包容这个人了，我不太去在意这个事情，但是他潜藏的东西还在，当他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一定份上的时候，他就会来一次爆发，然后过后又回去，然后又开始累积又爆发一下。
1: 对，可能刚开始他，我说那这么多年了，他如果经常这样的话，你怎么没有注意到呢？可能之前都把注意力关注到孩子了，就把自己的这种性格给孩子，这会儿孩子就是两个人的时候，哎，就出现了是吧，转移了这个注意力。就更多的发现了对方的不好。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就是你看哈，我们刚刚分享了很多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当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比如你这事做的不好，你比如刚刚那个事情上，妻子说，妻子对丈夫说，你这个水不能这么浪费，那么丈夫可能收到的信息是，第一，水不能浪费。第二，其实更多更大的是我被人指责了，我的行为不好了，我不好的那个感觉出来，而这个感觉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累积在那里的，那这个感觉出来了之后，他会做的就不是说我非常理性的去思考一下对方说的到底对不对，而是说我要反击回去，我要否定，我要去解释，我要去反击你，来证明我是好的，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嘛。
1: 对，有可能是为了让平淡的生活能起一些波澜嘛。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那个什么感觉，就是我其实在生活过程中，我在面对这样一些冲突的时候，我内在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就是不太愿意的，因为那个感觉很痛苦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发生争吵之后，我们进行了两三天的长达两三天的冷战，这个冷战以前没有过，因为以前我们吵完了我们都会去复盘，都会去想，然后大部分时候其实我们俩都会相互的去下台阶嘛，啊，你进一步我进一步，但是这一次我其实就是想看一看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当我被别人指责了，我不好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想经历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没有说很快的，其实我内在已经想要说去跟他和解，但是我是克制住自己，我说我要去体会一下这个感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非常非常不好，
1: 就是冷战的感觉，你完全不能接受。
0: 对，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处在那种被别人攻击后那个我不好的感觉出来当中，我是很想逃离他的，我是很想做一些事情来修复关系，来证明其实我还是很好的。那么这次我说那我在里头待一会儿，我看看那个感觉怎么样。哎呀，好难受，好痛苦。就是你回去，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非常的愤怒，你恨不得他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就想怼他，我什么时候都想怼他，但是我又不好，我还没有和好嘛，我又不能怼他，然后我就在那憋着呀。好像你会，就是我会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你就是想对抗自己那个。我被他否定掉的那个我很不好的感觉，
1: 嗯，让自己在这个情绪当中多待一会儿，看看这个痛，这种痛到什么程度。
0: 对的对的，当你待一段时候，你会发现，哎，很有意思哦，我发现了，原来，那么在这个待的过程中，我就会去想，那我是什么模式，他是什么模式，然后我就会去找咨询师聊，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其实到现在我会觉得，哇，这又是一个大礼包送给我了，这个冷战又是个大礼包送给我。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对自我以及对他对我们的关系模式又有了一个非常深的认识了，这个认识可能超过于我以前，远远超过于我以前，比如我们俩吵架之后我们急于去修复所得到的东西。因为当你急于去修复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去赶掉那个我不好的感觉，你想做一些事情证明我还是很好的，我要去修复关系，然后其实那个感觉一直在，只不过被你掩盖掉了。但现在我真实的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从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收获到了很多，
1: 嗯，让这个情绪多走了一会儿，没有想到就也是收获满满的，是吧。你说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他也是这种求同存异，这个说法是也是对的吧。
0: 对，
1: 嗯，
0: 对的对的对的，嗯，
1: 也是允许对方活成他自己，也是允许你来有你的情绪，你的这个做法，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不是说当我们发生争吵之后，我不好的感觉出来，就是你全部去否定自己的那个感觉、那个需求，这也不是，你不是长期隐忍跟对方相处，而是看到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其实有一部分你是不敢确定的。就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比如我老公经常会指责我，比如说，哎，你不要跟那个老师学，你把自己学偏了，你非常在意自我，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去否定，我说不是的，这个老师其实也是有很多好的什么，但是他不是，他认为你要不跟着谁谁学，你就是在捡垃圾。他们这么指责我，对，面对他的指责，我那个不好的感觉出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否定他，就他有一个毛过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顿过去，所以我们就会有冲突。那么在这一次我就会知道，当他的毛过来的时候，我就接住，是的，我可能现在确实学偏了，是的，我可能现在确实在捡垃圾。哎，当你承认了自己可能就是有这一部分不好的东西在这里吗，那他的攻击就没有威力了，他就不成为攻击了，
1: 嗯，
0: 然后那个矛盾就消散掉了，就没有了。这个其实就是我自我要做的一个功课，而不是他的，这是属于我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会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呢？
1: 嗯，
0: 因为那个评价激起我不好的感觉呀。那我这个我不好的感觉，它到底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它是怎么给到我的？
1: 对，来源于哪呢？
0: 那这个感觉跟我事实，对，它事实就是我事实上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跟我不好那个感觉是有重合，但是也是有区分的。它来源于什么？它来源于，比如说我不好，聊到我不好这个感觉，它其实来源于，首先你这个人作为一个人，你有没有被认可？你有没有说你特别值得，你生下来就很值得？但是我没有那个感觉，因为我是家里的老二，我又是一个女孩，然后家里人就会给到我一个信息，说哎呀，你爸爸妈妈其实是很想生一个男孩子的，那生第二个，结果你又是个女孩，对吧？这就会给到你一个身份上的不确定， 会让你觉得

0: 我的出生是不被期待的，我这个人是不被期待的，那我就是因为我不够好吗？所以才不被期待吗？小孩子不就会这样解读吗？如果我够好了，他们就会很期待我，他会觉得很爱我呀，怎么样？这就是你要在你的原生家庭中得到很多的确认，得到很多的那种无差别的那种关爱，你才会很确定我很好，我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现有的教育这种环境中，好像几乎给到孩子都是一种我不太好，我不好的感觉。
1: 嗯，就是无论是家长和老师哈，在这样的成长的过程中，还是要多给出那种好的爱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这个爱当然不是溺爱哈，就是没有说到这个溺爱这件事，但是是要给予他们爱和安全感的。嗯，
0: 就是要给他一个正向的关注。我们现在可能要不就是不关注，根本压根儿也不管你，要不就是给了很多负向的关注，就
1: 是
0: 你这里不行，那里不好，
1: 字儿写的不好，书没算好，好像我每天都关注我的孩子，干什么呢？我每天都盯着他写作业，这个书错了，给我擦掉，这字写的不好，擦掉。他认为这是关爱，其实那个没有关系。
0: 这个就会形成很，孩子就会觉得我不好吗？所以当别人一批评他，一说他的时候，他那个我不好的感觉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1: 对，
0: 一下子就爆炸了。
1: 嗯
0: 嗯，
1: 那就刚才
0: 我刚说到，就是说我们这个，
1: 你先说，倪老师，先说。
0: 嗯，就我们的教育者，以前我总认为，比如说这个家庭教育其实占有更大的比重，在我改变了之后，我的孩子得到改变。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教育者他的作用真的非常大。然后我就在我们班开始实行夸夸夸的模式。
1: 嗯，
0: 就上一届我可能带他们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挑刺儿，因为那个我内在那个我不好的感觉没有处理。那现在我慢慢在处理，其实我看到更多的是孩子很好的那面，我就每天夸，逮着一个孩子就不断的夸他。哇，发现孩子们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你管理这个班你会发现很轻松，你只要去夸他们就可以了。哎，就很每天就很轻松，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跟他们很快乐的待在一起。
1: 对，是打心底里要夸他们的。你必须得看到他们的闪光点。你发现夸他们之后，他们才有动力，更有动力去学习，哎，去做。嗯，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爱哈，要被爱包裹着，要被爱包围着，这种爱的时候，我就回忆了一件我跟我们家孩子的小事儿。就是之前你要陪他看书，小的时候你要陪他看书啊，或者他写字儿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你自己油然而生的一种满足感和快乐，你就觉得啊，这就是幸福的画面。但是那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很抗拒，是吧？但有一天呢，他写作业的时候，我因为那个熨衣服的在他那个屋嘛，我就在旁边熨衣服熨呀。他那个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妈妈，我写作业的时候你在旁边没有声音的去熨衣，我觉得挺幸福的这种感觉。我说哦，
0: 就是你不盯着他。
1: 哦，对对，没有，对，就陪着他，反而哎，可能是他需要的。
0: 对。就是我们，你刚说那个爱，其实我们现在给到的爱，就是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你看我去了解，我就发现我其实是一个爱的匮乏者，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那我就很少去给到，说我源源不断的给。然后我老公就会说，他会觉得，哎呀，你不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呀。然后我听到他这个话，我就会去说，哎，确实是哈，他对我很好，但是我做不到好像对像他那样对他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就聊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他说其实是因为只是因为你俩不同，像我那个成长环境出来，我可能我爱只有一个西湖，但是我已经把整个西湖给我老公了，但我老公可能有一个汪洋大海。他就源源不断可以给我，哎，这不是说爱不爱的问题，其实我也给到了我所有的爱，他也给到了我他所有的爱，只是因为我们本身拥有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这么比较，你要去看我已经给了。我说确实是，如果说我已经有100分的爱，但其实80分已经给到我老公了，那我其实已经给到很多了。但是你可能有50000分，你给了我5000分，你觉得我这80分比不上你那5000分。但是这种80分已经是我的很多了，我已经给了很多了。
1: 哎，对，已经你能力范围内了。
0: 就这样去比。对，是的，就要这样去比。
1: 对，
0: 这样去看。
1: 下次他再跟你恶搞那种你不喜欢的玩笑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说本来我想给你一

0: 条五裂河的爱，现在就只剩下一条热河的爱了。是你把它给打没了。就是我们都在学习，学习爱自己，学习爱人，爱自己的爱人，爱自己的孩子，来接纳就是双方家庭的亲人朋友以及这些关系。就是这个可能就是生活哈，就是学习的有很多，有的时候你学偏了也好，那也是一种学习，或者是你在学习的路上你在不断的纠错。还有我也会认为我自己就是没有主见的那个人，我经常会有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想买一个东西，然后呢同事 A 就说哎这个好，我说哎你说的对，那就买它。然后同事 B 说哎我觉得是这个好，因为什么呢，根据你的原因呢，这个更适合你，我说哎你说的对，要不就买它。然后你最后也找不到最后你到底想买什么适合自己的，好像总去参考别人的意见了。
1: 这个可以作为下一次来聊一聊。
0: 对对对，把这个悬念留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啊。好的，那来，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跟倪老师愉快的聊天就进行到这里哈。感谢大家来参与啊，参与和支持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倪老师。
1: 感谢。
0: 好的，再见。
1: 好，感谢。好，再见。
0: 再见。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重旗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旗华章。
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7: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8: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440756。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

0: 叔叔。
1: 哎。
0: 非洲是不是那个常常闹饥荒的地方啊？
1: 对啊，非洲是全世界知识和生活水准最落后的地区。很多的非洲国家的人民呢，长久以来都一直面临着贫穷、饥饿和病痛的危险，处境实在是很可怜。
0: 哦，怪不得常常有人发起援助非洲的活动。
1: 你想想看，即使是在科学发达、经济繁荣的现代，他们都还是那么需要帮助。那几十年前的非洲情况不是更凄惨了吗？在西元1913年，就有一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德国人，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文明社会的生活，跑到疾病盛行的非洲去创建医院，为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黑人们提供了完善的医疗服务。他历尽了无数的困难，却始终坚持着济世救人的理想，为非洲人奉献了他毕生的岁月。你说他是不是很伟大？
0: 嗯，实在太伟大了。孙叔叔，您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呀？
1: 哦，这个人呐，就是被人推崇为非洲圣者的艾伯特·史怀哲。
0: 嗯，

0: 我们从一些童年的时期的事迹就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因为史怀哲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因此他们家虽然是称不上有钱人，倒也还能够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而他们所居住的那个村落里的村民们呢，却绝大多数的都是贫穷的农人。史怀哲小的时候也和每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生一样，喜欢和玩伴打打闹闹。有一天，这个史怀哲跟一位身材比他高大的小朋友啊，这个互相的玩起脚力的游戏。没想到啊，在一番激烈的推挤之后，矮小的史怀哲竟然把强壮的对手啊给压倒在地上。呀，
1: 哈哈哈，输给我了吧？
2: 哼，不公平！如果我也像你一样，常常有肉吃，有肉汤喝的话，我一定比你更有力气的。
0: 朋友不服输的语气，那个史怀哲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立刻面红耳赤起来。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并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像他一样的不愁吃穿，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以后，史怀哲就再也不喜欢吃肉喝肉汤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境比较好而自大起来，反而很希望能够和村里的小朋友过着同样的生活。
3: 艾伯特，今天有你最喜欢的肉汤哦，快趁热喝了吧。
1: 我不想喝肉汤。
4: 怎么了，艾伯特？你最近好像对肉类很没有兴趣。
3: 唉，这孩子的脾气越来越怪了。我昨天带他去买鞋，他非要挑木鞋，就是不肯穿皮鞋，怎么说也说不听，真是的。
4: 哦，艾伯特，为什么？穿皮鞋不是比较舒服吗？
1: 我不要，别的小朋友都穿木鞋，我也要穿木鞋。
0: 不管爸爸妈妈如何的解释劝说，史怀哲却始终坚持着要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和鞋子。虽然他的想法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到底他那个时候只有五六岁而已，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够体会穷人的生活，不是很难得吗？

0: 施怀哲7岁的时候，一天有个好朋友跑来找他，邀他到郊外山上去游玩。
1: 艾伯特，你看这是什么？
2: 弹弓。你带弹弓做什么？
1: 打鸟啊。山上的小鸟那么多，我们可以打个过瘾呢。
2: 打鸟？这不太好吧。
1: 哎呀，你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连打鸟都不敢，快走啦。
0: 在好朋友连推带拉之下，使怀者很不情愿地来到了山上，但是在他的脑海里却不断地浮现着可爱的小鸟被石头击中以后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的惨状。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嘘，小三点，你看那棵树上有好几只小鸟，我先打，等一下再换你打哦。
0: 树上的小鸟们不知道已经陷入了危险，还在高高兴兴地唱着歌。他的好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是拉紧了弹弓，对准了其中的一只想发射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教堂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悠扬的钟声好像在呼唤着使怀者声。他毅然地从躲藏的树丛中冲了出来，挥舞着双手对着树上的小鸟又跳又叫。
2: 喂，危险啊，你们快点飞走啊。
1: 哎呦，你干嘛要吓到小鸟啊，这没趣。
0: 使怀者虽然是为了这件事被他的朋友埋怨了很久，但是他心里头真的很高兴，因为他毕竟解救了那几只小鸟的性命了。后来他在睡前做晚祷的时候，除了为他的家人祈福之外，也常常的会为小动物祷告。
2: 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那些可爱的动物们，让他们每天都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不会被人们虐待和杀害。阿们。

0: 史怀哲过八岁生日的那一天，父亲很慎重地拿了一本新书给他。
1: 艾伯特，这本书就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吧。
2: 新约圣经，谢谢爸爸。
0: 由于从小就经常在教会中进出，史怀哲对圣经并不陌生。但是因为这一本圣经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史怀哲特别喜爱。更何况他现在认识的字已经够多了，因此就很认真地阅读起来。圣经里记载着许多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牺牲奉献自己的事迹，使得史怀哲深深地受了感动。他后来所以会不计名利，不辞辛苦地跑到蛮荒的非洲去为贫穷无知的黑人们治病，除了天生的慈悲心肠以外，也受到了圣经这本书很深的影响。小朋友，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不管你在哪里，将来会做什么工作，都不要忘了时时地秉持着一颗爱心，尽你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来努力，使这个世界显得更加温暖，更加的光明。你说好不好呢？

大约在200多年以前，现在的美国还只是一块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政府的统治。当时居住在美国的居民因为不满英国政府任意向他们抽取重税，压榨他们的财产，就在一位名叫乔治·华盛顿的人他领导之下组织了军队和英国对抗。在历经了7年艰苦的战斗之后，他们终于击败了英军，创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乔治·华盛顿也因此被尊称为美国的国父。

0: 你有没有看到是谁把我的樱桃树砍断了？
1: 真气人嘛！我辛辛苦苦栽培了这么久，现在心血全都白费了。
2: 爸，这棵树是我砍断的。
1: 什么？是你？
2: 爸，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到您新买的那把斧头，想试试看它锋不锋利，就在樱桃树上砍了一下，没想到一砍就把树砍断了。
0: 你明明知道我一定会很生气，你怎么还敢承认呢？你不怕我重重的处罚你啊？
2: 是我做的就应该承认嘛，我不能因为怕挨罚就说谎啊。
0: 很好，你这么诚实，爸爸就不罚你了。这把新斧头也送给你好了。
2: 谢谢爸爸，我以后一定会很小心了。

0: 乔治·华盛顿诞生于西元1732年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他的父亲在那儿拥有一大片农庄，同时还经营了一些事业，家境可以说是相当的富裕。华盛顿虽然是富家子弟，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反而很乐于帮助别人，为别人着想。有一次在学校里，华盛顿和班上的同学们分别的在玩起打仗的游戏。在一场激烈的竞争之后，华盛顿这一边打赢了。当他正在欢呼庆贺的时候，没想到有一位叫巴斯罗的同学，因为在输的那一边，竟然很不甘心地找起同学的麻烦来。
1: 喂，你刚才为什么偷偷踢了我一脚？
2: 我没有啊。
1: 还说没有，不给你教训尝尝，你就不知道我的厉害。
2: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乱打人？
3: 巴斯罗，大家都是好同学，你不要欺负人嘛。
1: 干你什么事？你也想挨打就来吧。
3: 你实在太过分了。
0: 华盛顿忍无可忍，和巴斯罗扭打在一起。正当两个人呢、打的是难分难解的时候，老师及时的赶来了。
4: 住手！住手！快起来！瞧你们两个，好了，是谁先动手的？
2: 老师，是巴斯罗先动手的，他先打我，又打华盛顿。
4: 巴斯罗，
5: 老师，是我先动手的啦，您处罚我好了。
0: 你一定很奇怪，华盛顿为什么要说他先动手的呢？原来他忽然想到，巴斯罗平时就一天到晚的闯祸，经常的挨老师的责骂，要是老师发现这一场架又是巴斯罗引起的，一定会重重的处罚巴斯罗，因此他才赶紧的出面承担打架的罪过，否则不晓得巴斯罗又要吃什么苦头了。
4: 好吧，这一次原谅你们，以后不准再打架喽。
0: 其实啊，老师看看这三个孩子的表情啊，也猜得到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不过看在华盛顿是出于善意的份上，也就不想再追究了。
1: 乔治，谢谢你，刚才真对不起。
3: 没关系啦，你不要放在心上嘛。
0: 华盛顿以德报怨的行为令巴斯罗既惭愧又感动，从此巴斯罗不但和华盛顿成为好朋友，也不再随便的欺负别的同学了。

0: 华盛顿上了中学以后，对测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测量学也就是观测计算土地的高低啊、长宽，来了解地形和面积的一种学问。像修建马路、桥梁、房屋都必须要用到测量学。每当课余闲暇的时候，华盛顿呢，就会带着他的测量仪器在家里的农场或是在校园的一带用心地练习着。不久，附近的几所学校联合举行啊木筏比赛，由于华盛顿在这一方面很拿手，因此被推选为学校的代表。这下子他下过苦功的测量学可就派上用场喽。他立刻跑到了预定的比赛地点，沿着河岸仔仔细细地探看了一番。
1: 15米的地方有暗礁，到32米的地方向左急弯，70到98米之间河床变窄，水流加快，105到126米是乱石区。
0: 华盛顿把比赛的路线上河水的流向、深浅、宽窄、地形变化等等资料都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一有空就拿出来研究思索操纵木筏的方法。终于比赛的日子到了，所有的小选手们都集合在上游，

0: 河岸两边也都挤满了。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终于等到你，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0: 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

0: 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3: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全部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8: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十五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滦平县举行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宣誓仪式。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19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25届5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记者丁一波报道。9月15号，滦平县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县第5小学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出席县领导宣布滦平县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县推普宣传系列活动有序拉开帷幕。节目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各校师生带来了形式丰富、内容深厚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现了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与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教师代表登台朗诵中国话、我爱普通话等经典篇目，以铿锵有力、饱含深情的诵读，淋漓尽致展现汉语语言之美，抒发对国家通用语言的真挚热爱。学生代表带来古诗、己亥杂诗赏析讲解，引经据典，通俗易懂，带领现场师生深度品味古典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少年学子集体诵读《科技强国梦》，字字铿锵，气势昂扬，抒发了新时代青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壮志豪情。演出最后，全体集体朗诵《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青春誓言》，嘹亮的声音响彻现场，将整场展演活动推向高潮。据了解，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每年9月第3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接下来， 我县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小手拉大手等特色主题活动，生动讲好滦平故事，同时持续深化普通话加文旅加研学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拓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渠道，全力营造全社会主动学习、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全县语言文字规范化、普及化水平。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16号，我县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宣誓仪式在金山岭长城举行。新兵宣誓仪式在激昂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肃穆伫立，面向国旗高唱国歌，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无限忠诚。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新兵高举右拳，庄严进行依法服兵役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新兵李浩：
2: 今天站在长城脚下，内心无比激动，来自长城脚下去筑钢铁长城，这既是我们的誓言，更是肩上的责任。古老长城守护家国，今后我们将奔赴军营，把这份家国情怀化为练兵动力。我定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以青春热血守护祖国安宁，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盼。
0: 新兵李宏宇：
3: 能够在长城举行入伍宣誓，对我意义非凡。从古长城到军营的钢铁长城，是传承，更是使命。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将牢记今日的铮铮誓言，到部队后虚心学习，奋勇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书写属于我们的青春答卷。
0: 为厚植新兵爱国情怀，让新兵感悟民族精神，铭记强军重任，县人武部精心组织此次长城主题宣誓仪式，为新兵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涯注入强劲精神动力。据了解，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全县掀起踊跃参军热潮，广大适龄青年怀揣爱国热忱，主动返乡应征，接受祖国挑选，经过严格体检、层层政治考核和系统役前教育训练，全县40名优秀青年脱颖而出，顺利获批应征入伍，即将奔赴军营建功立业。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4号，为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化底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走进我县滦平镇灶沟村，一场原汁原味、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在村里精彩上演，周边村民齐聚现场，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演出在热烈欢快的扇子舞《中国美》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舞姿舒展灵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舞蹈、评剧选段、歌曲演唱、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全部节目均由本土文艺爱好者倾情演绎，接地气、有温度的演出充分展现了灶沟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戏曲韵味悠长，成为本场演出一大亮点。评剧选段《花木兰》《焦裕禄》等戏剧字正腔圆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让现场戏迷大饱耳福，大家沉浸在传统戏曲的魅力之中。舞蹈节目精彩纷呈，《我的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千古一醉》舞姿唯美动人，《秋恋》《你家在哪里》等歌曲诉说家乡变化，传递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情景表演《好汉歌》气势豪迈，感染力十足，整场晚会热闹非凡。据了解，此次承德尊晚梦想秀走进滦平镇灶沟村，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本土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既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振兴精神合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6回。贺龙啊，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这时候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下他命令贺锦斋率领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哎，正这时候陈图南推门进来了，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立刻阻拦了：不可不可呀。贺龙就问他为什么。陈图南拉把椅子坐到贺龙身边，显出非常关切的样子：文长啊，有三个原因咱不能出兵啊。一，吴斌那是舵把子，你当初也开过香堂啊，你们俩是一家人。还没等他说完，贺龙说话了：求，我早就不算那哥老会的人了，你说说第二吧。啊，那第二，吴斌呢是袁祖明拜把子的弟兄啊，我们呢是袁祖明的部下呀，打狗是不是得看看主人呢？贺龙冷笑一声：莫说他是袁祖明的弟兄，就是天王老子他祸害老百姓也不行。我不知道就罢了，如今知道了就要管。你说第三吧。他问好，第三，文长啊，你呀，恐怕不了解当前湖南的情况。眼下这湖南农民运动已经糟得不像个样子了。你知道那333制和442制吗？贺龙就一愣：我还真就没听说过。陈图南忙解释：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先说333制。就是打下粮食来，地主30%，佃农30%，党部30%，剩下那10%归农会，这就叫333制。再说442制，就是打下的粮食，地主40%，佃农40%，党部20%。他们还主张什么共产共妻裸体运动。如今国民党里的要人各界名流都骂着农民呢、糟得很呢、是痞子运动啊。如果我们出了兵，而且打的还是袁祖明的手足，这文长啊，你可考虑考虑前程啊，这前程至关重要啊。啊，贺龙静静地听着，他从嘴里取出烟斗，问陈图南：你说完了没有？
2: 完了，完了。
1: 我说参谋长啊，你别说了，杀害农民的事儿我一定要管。他转向贺锦斋：你马上带着一个团，立马把吴斌那个小子给我抓住，碎尸万段。陈图南呢，知道贺龙的脾气呀、他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抖了抖手，摇了摇头，长叹了两声：哎哎，转身他走了。单说贺锦斋，那跟贺龙是一心一意，贺龙指到哪儿他打到哪儿。他带着一个团的兵力马上出发，就包围了大丰村，把那些土匪团团给围住了。土匪民团怎么招架得住北伐军的冲杀呀？一阵枪炮便垮了， 北伐军队在地门子里头把吴兵给抓出来了。在贺锦斋带领部队向民团进攻的时候，附近的农民也拿着武器参加了战斗，只把个吴兵的家里打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锦斋见老百姓是扬眉吐气，十分高兴。他听了老百姓控诉吴兵的罪恶，按照贺龙的指示，把吴兵是当众枪毙。老百姓又用粪叉子把吴兵的尸首挑起来，扎了个稀巴烂。收拾完了吴兵，贺锦斋把情况向贺龙禀报。贺龙说：“找人把吴兵的罪恶写成布告，四乡粘贴，告诉那些恶霸，谁要敢跟农民协会过不去，吴兵就是前车之鉴。”是。贺锦斋立即找人写了布告，发给农民协会四乡粘贴。这下子可把附近的地主老财给镇住了，可是老百姓呢，无不拍手称快。就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驻守在宜昌的袁祖明的耳朵里了。袁祖明现在任北伐军的左翼司令，正是贺龙的上级。听到了自己拜把子的哥们吴斌被贺龙派兵杀了，顿时小眼珠子就瞪圆了。袁祖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那心眼儿也多得像马蜂窝，他眼随心转啊，心说话：“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咱单说这个袁祖明，护国之役的时候，他呀才是个团长，因为立了战功，便得到了孙先生的赏识。袁祖明野心很大，后来暗中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前军首领王文华，掌握了前军大权，贵州省归他管了。他明里是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又私通吴佩孚，这次北伐原非本意啊，他是想把队伍啊拉出来扩大势力和地盘，因为贺龙不是他的嫡系，又见贺龙非人下之人，他早就想把他除掉，把贺龙一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眼下可有了机会了，他见贺龙杀了自己换铁的兄弟，想到贺龙如此目中无人，心中十分恼怒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呐！当下他把桌子一拍：“来人，请彭军长。”彭军长名叫彭汉章，是他的嫡系部队。功夫不大，彭汉章走了进来，行过了军礼，报告。袁祖明说：“汉章啊，你坐下，你听我说。那个贺龙打狗他娘也得看看主人呢，打来打去打到老子头上，那吴斌是我换铁的兄弟，他竟敢派人把他给杀了，是吗？司令，这贺龙可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是无法无天，任意胡为呀。”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我看要趁他羽翼未丰，及早把他给除掉。袁祖明在地上转了那么两圈，娘的，想法把他的兵权给他下了。彭汉章小眼珠也转了转，哎，总司令，贺龙的部队里有个政治部主任，是个红脑壳共产党。据我所知，他是同仁的人，贺龙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对那个参谋长陈图南呢，反倒冷淡了许多。彭汉章一看袁祖明认真地听着，他继续说：“这个陈图南也是个奸诈之人呐，我看咱们应该怎么办？”袁祖明不住地点头：“好主意， 好计谋。于是袁祖明就按着他的话去办了。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这些日子是窝火憋气，但是这个人很有度量，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见人是先笑后说话，他恨不得按下动刀子，你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但是陈图南这个心里憋了个大疙瘩呀。这天早晨，他洗脸漱口之毕，正坐到屋里的品茶，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卫兵进来了，报告，报告参谋长，外头有一个农民求见，说是您的乡亲。啊，我的乡亲，叫他进来。功夫不大，卫兵把这个人带进屋了。陈图南一瞅来人，青衣小帽，30岁上下，不认识。你要见我？是，我要见参谋长。见我什么事儿啊？这人小眼珠转悠转悠，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陈图南明白了，有外人在场不便言语，因此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了。那个人这才从怀里头取出两封信。陈图南接过了一看，这两封信呢，一封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封是转交给贺龙的。陈图南拿着袁祖明的两封信，没看呢，他心里就盘算开了。哎呀，自己随贺龙出来，奔的是啥呀？奔他是条龙，将来能坐江山，自己也跟着他享受荣华富贵。结果跟他打来打去，不但没有什么前程，而且跟红脑壳贴近了，还杀了袁祖明的结拜兄弟。袁祖明能答应吗？袁祖明今天写信给我，要干啥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得好好搂搂。说着话，他把信展开，是仔细观瞧啊。这袁祖明在信上说的是甜言蜜语，什么久闻大名啊，什么相见恨晚呐、啊，最后提出来，我袁祖明愿跟阁下结拜，磕头拜把子，咱俩一块干，保证你吃不了亏，我保证叫你升官晋级。哎呦，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里的热热乎乎的。哎呀，不过他又一想，他们这个话能兑现得了吗？我可得谨慎行事啊，千万不要上当啊！我把贺龙给卖了，到头来袁祖明再说话不算数，可就苦了我了，咋办呢？他又一想，狡兔三窟，我现在就来个吃着盆站着碗，以观后效，先别动声色，先别碰贺龙。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又偷偷地把贺龙那封信给拆开了。这一看呢，这两封信大同小异，充满了拉拢贺龙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袁祖明要请贺龙吃饭，让贺龙去一趟，共商北伐大计。这陈图南有多奸呢？他一看就明白了，肯定没安好心呢。袁祖明想把贺龙给骗去，来个鸿门宴，把贺龙给解决掉了，要占领他这个师。哎呀，看来袁祖明够狠的啊！这事儿最好叫贺龙去，要借着他的手把贺龙给干掉了，对我没有亏吃，也背不住老袁一高兴让我接管这个师。于是他拿着两封信来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他就说：“师长，你看，咱们的总司令 来了信了，哎，您看看，这是给您的信，交到我手上了。你知道我不认识字，你给我读读吧。哎，等读完了之后，贺龙理着小胡子晃晃脑袋，哎呦，元祖明请我赴宴，要跟我拜把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呀？嗯，陈图南就说：“师长啊，不管怎么说，司令亲自派人下了请帖，这面子给的够大的，我看你还是去为好。”贺龙冷笑一声：“哼，老陈呐，只怕到黄鼠狼给。”

几百年没安啥好心吧。陈图南一听赶紧就解释，我说师长啊，您多虑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他的部下，您说人家派人来下请柬请你赴宴，你要拒绝了是不是不太合适？正说着的时候，旅长贺锦斋进了屋了，他拿起信来看完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师长，这宴去不得，你刚杀了他的结拜兄弟，他对你下毒手怎么办？肯定酒没好酒，宴无好宴，去不得，去不得。贺龙想了想，这个我啥都不怕，我倒要看看他元祖名是什么变的，我就去了，他能把我如之奈何？贺锦斋赶忙说，如果你决心要去，那我就派一个特务连给你保镖吧。贺龙指了指贺锦斋，你呀太天真了，他要想杀害我，一个连顶个屁用啊！都别说了，这个宴我一定要赴，我看他元祖明他想要干什么。紧跟着贺龙的把兄弟进了一大帮，全都不让他去，但是贺龙的脾气他改不了，别说了，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一拍板，别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在第二天，贺龙化妆改扮之后，带着双枪，领着六个人，骑着快马，他就出发了。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都说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换个旁人敢吗？这是进龙潭虎穴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敢这么干。可是贺龙这个路程啊，刚走了一半，正往前走着呢，后边追上了一匹快马，如飞似箭，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云，师长留步，师长留步，贺龙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是传令兵自己的部下，贺龙就问他出了啥事儿了。报告师长，您不必去赴宴去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得知了消息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什么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太有关系了，请您吃饭的那个元祖明彭汉章啊，被刺身亡了，叫刺客给杀了。啊，有这等事儿？贺龙呆愣了半天，没喘上气儿，心说这都是说书编的故事还是真的？怎么元祖明彭汉章全死了？哪个刺客这么大的胆子啊？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贺龙一想，请客的人都死了，那还去个啥劲儿？带着另外六个人驳回战马，又回到师部，是转危为安。要不怎么说贺龙是福将呢？每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谁把他刺杀的？何应钦。年轻的朋友恐怕对这个名比较陌生，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何应钦。何应钦做过蒋介石手下的国防部长啊，大权在握呀。当然了，我说现在的何应钦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啊，但是呢有原因，何应钦本是王文华的妹夫，王文华当初掌握贵州省的大权，当年呢王文华被元祖明刺死于上海一品香饭店前，元祖明因此夺了前军的军权，何应钦一直是怀恨在心，
早就不惜重金收买刺客，要刺死元祖明彭汉章，给大舅哥报仇。哎呀，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机会果然来了。就在元祖明彭汉章要请贺龙吃饭

去宜昌的，因此驳回战马又回到沙市军营。就在这时候，前军当中传出了谣言呢，把这屎盆子扣到贺龙身上，说贺龙不惜重金培养刺客，杀了袁鹏二将。您想想，这袁祖明、彭汉章在贵州多年呢，前军当中多是他们的部下，这一听说袁鹏被害，而且是贺龙派人杀的，这帮人可不敢了，群起而攻之，杀了贺龙，缴了他的剑，把他扒了皮，消灭贺龙啊！一时之间，前军四起，互相通气儿，是摩拳擦掌，要从各路出兵，是围攻贺龙。您说哪个庙都有驱死鬼，贺龙远不远？贺龙也听着消息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呆坐了半天，但没说话。陈图南从外边进来了，师长，大事不好了！据可靠消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的前军都奔咱来了，兵马不下数十万呢、啊，声言要把师长抓住，千刀万剐，说什么袁祖明之死就死在你手上，你说冤也不冤呢、啊？师长，快拿主意，咱们再不想对策就来不及了。贺锦斋也进了屋了，报告，我说师长啊，快想主意吧，要晚一步的话，恐怕我们就得全军覆没。贺龙全传67回。过去有句话叫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袁祖明、彭汉章被刺客给刺死了，其实主谋是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个事儿啊扣到贺龙身上。外间就传言说贺龙不服彭祖明、彭汉章的管束，派人把他们二位给刺杀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就激怒了前军，前就是贵州。你想想，袁祖明、彭汉章经营贵州多年，门多故吏，党羽甚多，磕头的把兄弟也多，他们都是玩枪杆子的，都是各军队带兵的首领，得着这信儿之后是恨死了贺龙啊，纷纷通电，然后要共讨贺龙。咱可得说明白了，虽然这个前军呢没有头领了，但毕竟是人多势众啊，如果双方要开了火呢，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就等于一座孤岛，真是四面楚歌呀，这形势是万分紧张，真好是箭在弦上刀出鞘的时刻。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有人出了面了，谁呀？共产党人吴玉章。这个名您听着不陌生吧？吴玉章当时啊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便报告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总司令啊，把这事的原委一说，武汉国民政府马上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真相。于是这吴玉章就带着一个代表团，确切的说也是调查团，到了鄂西。他经过多方面了解以后是真相大白，他对贺龙是十分钦佩啊，并且与贺龙在峡州饭店会了面，两个人谈的是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吴玉章是

力排众议，将谣言恶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的部队赶往武汉，保卫武汉国民政府，以免贺龙的部队在鄂西被众多的右派势力鲸吞。贺龙为此是甚为感激。到了1927年的春天，冰雪消融之际，方案获准，贺龙率领全师官兵乘火轮船顺江而下，以鄂城担负起保卫武汉三镇的重任。贺龙全师人马开到鄂城以后，师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各旅各团住在刘家庙、詹家矶、杨罗、鄂城一线。全师官兵现在总兵力达到20000人，共12个团之多。同年2月13，贺龙电呈北伐军总部，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对武汉国民政府绝对服从，随时听候调遣。2月18，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战功卓著，特升任为独立第15师，任命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接受总司令部的指挥。此时贺龙接受了周逸群的建议，在绥营的军官学校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政治讲习所。要不怎么说贺龙是个福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周逸群和50名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官兵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许多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许多农民工友们都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名义上是一个师，贺龙是师长，实际上是一个军的编制，而且这队伍是越来越扩大，是颇受欢迎。按理说这是好事啊，兵源问题解决了。可是贺龙的最高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唐生智有点担心了，睡不着觉了。唐生智心里想啊，这个贺龙真是一条龙啊，早晚他的势力越扩展越大，不服管束可怎么得了啊。因此他担了心了，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不反对你扩军，但有一样，我不给你开饷，这个军人不开饷怎么活呀？哎，我用这招，用经济方面我控制你。您还真别说，这招可够损的。这一不关饷，贺龙也发了毛了，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发了毛了。可是不管怎么请示，不管怎么着急，上面就是瞪眼找借口不开讲，弄得这20000来人是人心惶惶，大伙是怨言四起，都埋怨师长，埋怨政治部主任不给开讲，这兵没法当了，是人心惶惶。在这个节骨眼上，暗中有人高兴，这才好呢。那位说这事儿怎么还有人高兴啊？自然是有啊，谁呀？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咱们前文书啊不止一次说过，陈图南最近的牢骚满腹，埋怨贺龙什么事儿看着都不顺眼。原因呢，他没捞到好处，他认为贺龙这个人是死性，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对上级不会溜须拍马，跟着他竟遭罪竟冒险了，又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所以他有牢骚，但是又不愿离去。他这个人呢，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他心说我要离开这个地儿，我也得找个保险地儿，得比这儿好的，别我离开了出
出了龙潭，入了虎穴。

还不如这十来年我不白干了吗？但是尽管他人没走，心早就飞了。他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贺龙这全师的人都有怨气呀、啊，大家背后都骂大街，哎，他心里都挺高兴。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收到家里一封信。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永顺县陈家寨的。你别看陈图南跟着贺龙干革命了，家没跟着，带着家属诸多不便，他老爹老妈三亲六故还住在永顺县陈家寨。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接着这封信，还没等看内容呢，他有一种预感，不是好事。他颤抖着双手把信瓤掏出来，结果一看，他是放声大哭。闹了半天，是亲戚给他来的一封信，在信中跟他说，现在咱们永顺县呢闹共产党，闹赤匪，这些人呢见着有钱的人就分土地，就打土豪，把你们家也列在名单之中。你父亲被农会的人给弄走了，遭到了杀害，你们家的财产全被赤匪给平分了。哎呦我的妈！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好半天苏醒过来，他是咬牙切齿，非常恨共产党，心说共产党共产党，我跟你们是不共戴天之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您把我家给我毁了，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冷静冷静，又想起贺龙来了。这个贺龙专门跟共产党打交道，还让共产党人周逸群做了政治部主任。他怎么看着周逸群怎么别扭，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就不顺眼，现在加了个更字儿。他是怒火中烧，满腹的牢骚，他恨不能拔出手枪立刻把周逸群给毙了，把所有的共产党人给崩了，以出胸中的恶气、啊、但这事儿他不能说呀。他在接信的当天也没吃饭，怒气满腹，他化了妆，穿着一身便衣到汉口街头去散步解闷，倒背着双手，耷拉着脑袋，心乱如麻呀。一会儿站下看看滔滔的江水，一会儿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眼瞅着这太阳往西边就转了，突然感觉着肚腹有点发空，没吃饭了。哦，他想起来了，不如找地方喝点茶，然后吃点点心。哎，靠着汉口这江边上净是茶楼，一家挨一家的，三六九等什么等级的都有，其中有阔茶楼叫二龙轩，他过去来过几次，因此迈步的进了二龙轩茶楼。哎，讲究，三层楼靠着江边，窗户推开，看着江景，看着往来的渡船，品着茶，别有一番的风味。他上了楼之后呢，进了雅间，掌柜的伙计认得他，呦呦，您来了，给沏了一壶上等的龙井茶，他又随便点了几样点心，抽着烟，品着茶，吃着点心，他心里在盘算这件事儿。哎呀，我怎么跟贺龙把事儿挑明呢？我怎么能说服他呢？怎么能够反共呢？我这贺龙这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个土包子，我这仇我得怎么个报法呢？哎，怎么想怎么没主意，难倒了这个赛诸葛亮。可几块点心一入肚，水也喝得不得灵了。突然之间有个人一挑帘进了他的雅间了。哎，陈图南大为不悦，心说这房是我包的，你怎么不

招呼也不敲门就贸然闯入，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他仔细一打量，发现进屋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非常斯文，四方大脸上戴着一副大墨光的眼镜，显得有点神秘，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是谁来了。这主进屋之后冲着他一抱拳，老兄一向可好，还认识故人否？这陈图南一愣，这主把墨光眼镜摘下来，一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把礼帽也摘了。你上眼瞧，仔细看看我是谁。我哎呀，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自己的好朋友，老同学的，在英国皇家军事学校同学，在日本学校同学。此人姓李，叫李仲公啊。哎，怎么在这遇上他了？他一看来人正是李仲公，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额头上也冒了汗了。那位说什么原因？闹了半天，现在这个李仲公啊，在蒋介石手下办事儿。听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眼前的大红人，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他怎么到了武汉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大有变化，武汉的国民政府是声讨蒋介石，大骂蒋介石，跟蒋介石是水火不相容啊。唐生智恨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恨透了唐生智。在这种形势下，李仲公露面可太危险了。按现在新词说呀，在陈图南的眼里头，这李仲公就好像派来的特务差不多少。这要叫别人看见，对自己可没有好处啊。因此他才冒汗，他嘴呀也有点颤抖了。不，仲公啊，你怎么在这儿？李仲公一点都没紧张，拉把椅子坐到贺龙的身边，拍拍陈图南的肩头。我说老兄，我来就是冲着你来的。汉口难道说是刀山油锅不成？能阻挡得住我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太危险了，这武汉反蒋情绪之高。别说，我全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冲着陈兄你我也得来，冒这趟险也值个。哦，哎呀，这茶馆这待不得，酒饭茶色人多嘴杂呀，容易发生事情。李仲公说了，这样吧，既然在此不便，到我临时的住处吧，我那块方便，我有事儿找你，有一肚子话要谈。好吧，陈图南付了茶钱，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茶楼，拐弯抹角又坐了一会儿车，到了李仲公在汉口的临时住处法租界一处二层的小洋楼。两个人等进了屋里之后，把门关上了，李仲公把帽子眼镜围脖全摘掉，显着非常洒脱自然。他告诉陈图南，老兄放心，这是咱们哥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就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过问呐！啊，周围全是我的人。哎，好，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有一肚子话跟知己讲啊。你这是从哪儿来？李仲公说了，从广州来，奉蒋总司令所差来到武汉办件特殊的事情。哎呀，这陈图南就问了，我说现在怎么内部不和呀？同是北伐军，闹出两个中心来，

广州有位蒋总司令，汉口这块又有一个唐总司令，广州有个国民政府，武汉这也有个国民政府，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呢？这是怎么搞的？李仲公一笑啊，老兄啊，我来就是向你解释解释这些事儿，归根结底还不是怨共产党吗？你看现在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他们打的旗号是孙先生提出来的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呢就扩展自己的实力，成立什么农会，建立什么工会，也抓枪杆子扩大自己的武装啊！而且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党人也不在少数啊。看来还是蒋总司令最高不过呀，蒋总司令非常明智啊，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清除了共产党，国民政府没个好，就得是四分五裂。这次我奉蒋总司令所差秘密来到武汉，就是要团结联系各方反共势力，结成同盟，拥护蒋总司令，咱们组成联盟啊，共同对付唐生智，共同对付共产党啊，这使命可够大的。同时老兄啊，在蒋总司令心目之中你是个英雄，贺龙是条好汉，特为总司令告诉我到了汉口要见你们的面，希望你们给帮忙，咱们结成同盟，同受蒋总司令的节制啊。啊，陈图南的眼睛瞪了多圆呢，蒋总司令知得有我个陈图南，知得太知得了，还让我给你送来纪念品呢。蒋总司令给我送纪念品，那当然是了，我全都带来了。哎呀，哎呦，陈图南一听受宠若惊，甭提这心里多激动了，这回可找着门路了。李仲公一看头一步达到目的了，吩咐一声摆酒，酒宴摆下，两人是边吃边谈，三杯酒一入肚，打开了话匣子，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这陈图南呢，把一肚子怨气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哭嘟哭嘟哭嘟全都倒出来了。李仲公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倾听，不住地点头。当陈图南说到父亲遭到毒手，被共产党给杀害了，被农会把他们家给分了，李仲公啊还掉下几点同情的眼泪。哎呀，劫难呐、啊，劫难呐、啊！这事儿事先我还真不知道，我向老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这陈图南又拍桌子又摔板凳，我他妈的，我跟共产党解不开的仇疙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好，陈兄，你要想报仇，机会来了，就在眼前，只要你跟了蒋总司令，你这仇就可报，你不跟蒋总司令，想要报仇势比登天呢。啊，咱还得联手对付共产党不是？哎，我现在在贺龙那儿，我是窝火憋气呀、啊，我干不下去了。要有一线之路，我早就飞走了。无奈狡兔三窟，我找不着好地儿。今天咱哥俩见着了，李兄啊，我算见到了光明，你拉兄弟一把，责无旁贷。没说的，你就跟着我们干。跟着蒋总司令干，没你的亏吃，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还能报仇雪恨。我谢谢蒋总司令，我谢谢李兄，我太高兴了。哎，不过

0: 还有一件事儿你还要办，尽管你怨恨贺龙，尽管你满腹牢骚，你还得做贺龙的工作呀。假如这事儿你给办成了，你可算立下了大功一件。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

0: 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

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祝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盛怡琴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

0: 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1: 张家口创新绿电直连模式，助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
0: 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1: 我台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录制完成。
0: 我国四大海域伏季休渔结束，今天全面开渔。
1: 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

0: 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要健全公共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国务委员盛贻琴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盛贻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重点企业优势，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
1: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三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0: 张家口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创新绿电直连模式，通过专用直连线路点对点精准直达用户，为大数据、钢铁等产业注入绿色动力，实现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互促互进。
1: 前不久，由河钢集团张轩科技申报的绿电直连示范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将配套建设总规模250兆瓦的用电配套设施，并铺设一条长达40多公里的专用输电线路。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有约4.5亿千瓦时的风电与光伏绿电被直接输送至张轩科技厂区，每度电成本可以下降约0.1元。张轩科技设备能源部党委副书记许昭：
2: 项目完工后，绿电将重点服务于全球首例120万吨轻冶金示范工程，这将极大提升绿电、绿氢、绿钢全产业链的协同效能，显著降低用电成本。
1: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市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4600万千瓦，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如今依托绿电直连模式，张家口正积极打造绿电应用新场景，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宇：
3: 为企业量身定制接入系统方案，确保绿电发得出、送得上、用得好。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新模式，通过虚拟电厂、需求响应等手段，增强系统调节能力，让每一度绿电都发挥最大价值。
1: 大数据产业是张家口绿色电能大规模应用的又一创新场景。作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的核心城市，今年前七个月，张家口全市算力中心用电量已达7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47%。去年年底，秦淮数据、张北云联、张北荣泰、中明能源四个算力中心项目已率先获批成为绿电直连示范项目。实施绿电直连后，大数据企业的电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张北云联数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唐丽萍：
4: 一家数据中心像我们吧，一年大概有几亿度的电的一个消耗，那么平均下来的话，每年也能为我们企业节约上千万的经营成本，对我们企业本身来讲是非常利好的。
1: 为加速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张家口积极引导新增算力中心与新能源场站向风光资源最为富集的坝上区域集中布局，确保新建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超过80%。同时有序扩大绿电直连示范范围，不断完善配套电网设施，进一步提升绿电输送能力和就地消纳水平。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周鑫：
5: 我们专门成立了算力电力协同发展工作专班，全面掌握全市49个在运算力中心的符合运行特性，并紧密跟踪25个在建项目的投产时序与算力规模，从电网规划建设、通道预留及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为算力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提速保障，以电力护航算力，以算力激活绿电，推动算电协同双向赋能。
1: 昨天，以中心携手赋能新城新区共绘绿色智慧发展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心绿色发展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现场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
6: 来自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

0: 高校、学协会及企业近30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低碳建设、中新合作经验、建筑业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商绿色智慧发展大计。
1: 因为雄安新区是我第一次来，然后我看到雄安新区有许多的新的建筑，打算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哦，跟我的团队来雄安新区来考察，来了解一下那个市场的情况啊。如果未来有合适的话，可能会在雄安新区来设一个点，去服务雄安新区的这个居民跟客户。
0: 在主旨演讲环节，院士专家围绕绿色低碳建设经验、中新合作项目经验、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等主题，系统阐述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技术路径与创新方向，为与会嘉宾带来国际视野下的绿色转型思考。
2: 像雄安呢，有大量的屋顶资源，还有地下空间资源，这些都是做这个零碳转型的需要依靠的特别重要的资源。哎，所以呢，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能源转型方面推动一下这些新城新区的绿色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在活动成果展示与签约环节，现场共达成7项重要合作成果，其中共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新加坡、东南亚双向经济走廊合作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加强雄安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与新加坡的联动，拓展面向东南亚的交流合作空间。
3: 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在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国际供应链、央企供需对接和人才交流方面形成更多可落地项目。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雄商高铁开通在即，河北各站配套设施建设相继收尾。
5: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目前车站主体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完工，通车进入倒计时。站点通用后呢，您从这儿到雄安新区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1个半小时呢就能到北京。
6: 清河西站站房总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2座450米长的站台，同步规划建设商务会展区、特色产业区等12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站前道路及综合交通枢纽，方便旅客乘车出行。邢台市清河县城管局高铁片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许建磊。
7: 广场的这个南侧是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城区的这一个公交车，还有这一个长短途客车，从咱这个综合客运枢纽到这个站房，直线距离是不超过这一个200米，整个这个换乘时间会非常短。
6: 雄山高铁肃宁河间站设有2个旅客上下车站台，共铺设6条铁轨。目前客运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景观广场等配套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雄山高铁肃宁河间站车站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陈瑞，
8: 包含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管网工程已整体完工，目前处于联调联试阶段，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6: 眼下雄山高铁衡水高铁南站片区725.96米长的高架落客平台已主体完工，地下停车场已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机电和弱电管线、内部路网、公交场站等配套工程的施工。正式通车之后，从衡水高铁南站出发，30分钟可抵达雄安新区，50分钟通达北京。衡水将全面融入雄安半小时经济圈、首都1小时通勤圈。衡水市城投集团总经理古学涛：
9: 衡水高铁南站片区项目作为完善衡水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同步加快推进了产业的导入和功能培育。随着工程的推进，一座集交通枢纽、现代物流、生态社区于一体的南部新城将加速崛起。
6: 据了解，目前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启动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沿线车站配套设施加紧建设，进入开通前的倒计时。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河北国际工业。

0: 设计周活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雄安新区举办。本届设计周定于9月21号至30号举办，采取一加 N 模式，在雄安新区设立主会场，在石家庄、廊坊、衡水、定州设立4个分会场。
1: 热血逐梦军旅，青春奔赴山河。我省多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广大适龄青年怀揣报国初心，奔赴军营建功立业。
2: 在石家庄，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伍新兵身着崭新军装，在歌声与祝福中告别家乡，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3: 军营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4: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2: 在保定安国，当地人武部为新兵精心筹备了暖心拥军饺子宴，让出征的新兵带着家乡温度奔赴军旅。在邯郸，新兵战士身着戎装，观看非遗展演，聆听红色宣讲，在厚重的燕赵文化熏陶中，进一步坚定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的信念。
5: 邯郸道承载着燕赵3000年文化，也见证了无数热血儿女奔赴前线救国的壮举，时刻提醒着我肩上沉沉的责任。
6: 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训练，遵守纪律，磨练自己，绝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0: 日前，我省举行2026年京津冀劳务协作系列招聘活动，200多家企业协岗，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2: 活动中，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和河北省教育厅共同组织203家企业入校招聘，4230个岗位涵盖了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行业领域，精准服务涉外专业毕业生。活动还创新服务模式，将就业指导、职场体验、岗位对接前置于开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行业趋势和岗位标准。同时还举办正校企3方对接活动，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搭建就业服务与人才合作机制。
7: 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让在校生提前感知职场，积累求职经验。我们将持续打通人才培养、岗位供给、就业服务全链条，实现学子成才、企业引才，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1: 石家庄市近日发布2026年首批市属国企开放场景，聚焦水务、商业、物业、文旅多个领域，以真实应用场景为载体，明确场景搭建企业合作方式等，以开放合作为路径，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持续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验证空间。
0: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市区旅客班车优化调整线路及站点，新开通桥西旅客班车线路，开通后至市区的班车线路增至5条。继此前完成体育馆班线票价调整后，本次票价政策将覆盖全部市区班车。市区班车票价统一调整为每人20元，不分车型，不分线路。
1: 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春秋航空将同步调整并优化石家庄航线网络。其中，石家庄至济州国际航线将于换季首日正式开通，石家庄至上海、杭州、厦门、广州、成都、昆明、银川、海拉尔等多地航线将继续运营。新航季相关航班计划从今年10月25号起执行至2027年3月27号，为河北及周边地区旅客冬春季商务旅游等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0: 近日，石家庄市气温逐步下降，秋意渐浓。石家庄市公交集团今天0点起停开冷风，市区及3区一线常规线路执行非空调期票价。原市、赵县、新乐、西柏坡等县域公交以及巡游公交、机场专线、旅游专线等定制公交线路维持原票价不变。
1: 第27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今天起至10月7号在唐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由贵州茅台独家冠名，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参展陶瓷来自世界各地产瓷区，涵盖艺术瓷、日用瓷等品类，让观众大饱眼福，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日前，我台精心打造的中华友好戏《中秋》

0: 由特别节目录制完成。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汇聚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将在中秋佳节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意蕴悠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盛宴。京剧演员郭霄：
1: 贵妃醉酒，她因为唱段中一直在唱月亮，所以我想中秋节唱这一段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我们河北电视台的这个中华友好戏栏目为弘扬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真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样的合作机会特别难得，我也特别珍惜，希望以后能够多来河北。
0: 本次节目阵容强大，节目特邀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领衔演出，聚集王平、许和英、李胜素等十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戏曲经典唱段的醇厚古韵，又融入情境演绎、跨剧种联动、原创戏歌等多元化创意形式，以婉转戏曲声腔唱响家国康泰、人间团圆的美好华章。京剧名家王平：
2: 从导演到这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所以我对这儿有感情，只要有时间疫情必到。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呢，我们不光爱艺术，同时还要宣传艺术、普及艺术。
0: 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铜光十三绝》，并携手全国多所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演绎经典京剧联唱，立体展现中华戏曲文脉绵延、薪火更续的时代风貌。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裴艳玲：
3: 我是沾了这座舞台的光了，没有这个戏曲舞台，我等于人都不存在。我现在我就觉得呢，哎，我有一样事情，我终身以他为伴，他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在那里互补，我就特别欣慰。
0: 本次中秋特别节目聚焦戏曲文化薪火传承，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轮番演绎经典剧目，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以乐为题，以戏寄情，用声声戏韵为全国观众送上真挚的中秋祝福。昆剧演员贺新月：
4: 对于一名青年演员，然后在旁边看到其他老师的演出，也会对我自己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华友好戏这个节目，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注意到戏曲，喜爱上戏曲。
0: 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
5: 这次雁荡山都是我们剧院培养的有十九个孩子，看他们已经茁壮的成长起来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武戏的中坚力量，很可喜。我也希望我们未来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是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特色，把我们河北这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儿女的这种豪迈和我们家乡戏播向全国，走向世界。
0: 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9月25日晚在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播出。
6: 今天成谷开心定窑恢复生产50周年成果展在河北博物院开展，展览以定窑当代复兴历程为核心主线，通过标本遗存、仿古器物、传承影像资料等，充分展现燕赵匠人深耕非遗、更续文脉的匠心传承精神。
0: 近日，高碑店市首恒智慧物流冷链物流园二期项目正式开通运营，该物流园一期项目于2021年建成投运，储藏能力达30万吨，二期项目新建4座标准自动化冷库，新增20万吨低温库容，与一期项目高效联动，京津冀超级大冰箱扩容至50万吨级，为京津冀民生保供和农产品流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6: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各地果园，感受丰收喜悦。
7: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这几天深州市蜜桃进入收获期，在蜜桃核心产区木村镇，累累硕果压弯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8: 我们通过夹纸让桃子通风透光，咱们用的是溶胶肺和豆粕，让咱们的桃子个道口感特别好，然后市场就越来越多，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7: 深州蜜桃素有桃中之王美誉，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双地标农产品。为让深州蜜桃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当地持续开展种质资源创新改良，推广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助力蜜桃产业提质增效。

0: 目前全市仙桃种植面积达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和深州蜜桃同样有着知名度的是赵县雪花梨，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树梨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收装箱，按照订单发往各地。当地的果树专业合作社还对雪花梨进行深加工，生产出的10几种梨产品已走向市场。
1: 不但梨丰收了，又养成了很多这个梨的产品，就这深加工产品，梨膏，梨膏糖，你看这个下边是梨干，这个是梨汁，还有这是我们这个梨罐头，增加了我们梨的个附加值。
0: 歙县旱作实验梯田迎来花椒丰收季，层层叠叠的梯田绿意盎然，椒香四溢，红彤彤的花椒缀满枝头，色泽鲜亮。
2: 我就有500多个树，每年这个时候就在开始采摘，一般年这一个多月，今年都开能摘500多斤。
0: 在加工车间，刚刚采收下来的新鲜花椒经过清洗、烘干、色选等工序，加工成干花椒、花椒粉等多样产品，解决了鲜果储存难、销路窄的问题。目前歙县花椒依托线下商超、农贸市场及网络销售，梯田优质特产走出大山。
3: 我们加工厂加工的花椒绝大部分收自歙县本地，主打就是歙县花椒这块招牌。咱歙县花椒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愁销路。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省苹果、梨、葡萄、仙桃、板栗等大部分林果都已进入到了成熟采收期，种植面积接近500万亩，总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林果经济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中午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等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交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日前，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试验。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4: 中国一条新的运河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平陆运河于

0: 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投资700多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包括香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会每月烧钱30亿美元。报告指出，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1/2至2/3。报告还指出，伊朗战事推升美国通货膨胀。至于额外潜在成本，报告称那取决于战事结果，目前无法估算。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3名嫌疑人涉一般力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8个月不等，缓刑2年。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上午抵达日本名古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天中午，2026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战胜菲律宾队，收获开门红。北京时间9月18号，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哈萨克斯坦女排。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潘长江。潘长江1957年7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主持人、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修夫》。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过河》。

0: 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说什么？你哎，干什么？你
1: 下去！
0: 哎，这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大。
0: 一个人，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你。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的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亮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伙的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噜的水的冰的亮个睛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这下

0: 讨厌。
1: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哪来一呼？
0: 别嗨了！
1: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来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0: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1: 嗨，要是没有呢？
0: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1: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说
0: 当对象，你管着吗？
1: 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0: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1: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0: 考点点能言小常识啊。
1: 你会考吗？
0: 当然会了。

0: 看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报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胶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行。
0: 对，这话我爱听。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2: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没？

0: 中年。
1: 同志们呐，
2: 朋友们呐，
1: 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2: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1: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2: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1: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2: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1: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2: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1: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2: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1: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2: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
1: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2: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1: 什么爪？是手。
2: 你这也配是手？
1: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2: 还是爪？
1: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2: 到底看什么？
1: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2: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1: 对你好，
2: 他曾经拥抱过我。
1: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2: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噌，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1: 好。
2: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1: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2: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1: 阿芳说什么了吗？
2: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2: 阿芳。喂，
1: 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2: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1: 呀，我的妈！
2: 说呀，
1: 我可说什么好？
2: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1: 阿姨，
3: 你妈？
1: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2: 呦，好啊！
1: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2: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1: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2: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1: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这证明他喜欢谁。
2: 来了。
4: 老同学，
1: 阿芳，
4: 你们好吗？
1: 好。
4: 老同学，来呀！
1: 哎，看见了吗？他先拥抱的是屁。哎，
4: 好，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2: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1: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4: 说的太好了，
2: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

0: 月下潘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呀、啊、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2: 嗯、别闹了你们知道吗、啊、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哦、
2: 那你坐下说。
3: 好好，请上座。
2: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3: 那看哪？
2: 看黑板喽。
3: 好、
2: 啊。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
2: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啊、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2: 哎，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0: 啊，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蹭，我烧了39.2。
1: 我蹭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0: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2: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2: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2: 哎呦，谢谢你。嗯。
0: 哎呦，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哎哎哎哎哎
1: 哎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呀。
0: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咱们也得感谢感谢我的脸吧。
2: 好，我谢谢你。嗯，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2: 那你们说呀。
0: 好，我说，
1: 我说，
0: 我说，
1: 我说，我说，我说。
0: 好，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我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儿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不，老同学，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1: 哎，
2: 喂。
0: 老同学，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2: 啊、老公啊。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他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他没他老公啊。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1: 有道理，
2: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1: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了。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好，我们去，
0: 我们
1: 去，
0: 你送，
1: 我们去，
0: 说送就送。
2: 等等，

0: 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1: 阿芳，你别这样。
2: 阿芳，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1: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不不，快唱
2: 啊！
1: 快唱。
3: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们心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

0: 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 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

0: 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

0: 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6: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

0: 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林下生金产业兴；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隆化县小西红柿结出乡村振兴大果实；
2: 平泉市深耕实业谋发展，本土民企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布局，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

0: 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2: 初秋的承德，燕山深处林海铺展，作为森林覆盖率超过六成的生态大市，承德积极向林下要效益。目前林下经济达584.8万亩，在赛罕坝精神的引领下，承德正走出一条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发展生态富民新路径。走进围场哈里哈镇83号村的灵芝山谷，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眼帘。房野生灵芝在林地间有序铺展，一朵朵深褐色形如小伞的灵芝肥厚饱满。曾经这里的生态环境面临着诸多挑战，干旱和风沙不时侵袭，但如今树林郁郁葱葱，林下作物长势良好。近年来，围场持续推动四库联动，不断激活森林生态的健康细胞，让这片绿色宝藏充分焕发活力。利用现有林地资源，做好做实林下经济，在林下种植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借林发力，借绿生金，加快推进林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承德，林下文章越做越活，放眼全域，生态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兴隆依托71.2%的森林覆盖率，发展山楂、板栗与林下经济，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宽城百年板栗林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小小板栗走出深山，香飘海内外。平泉山杏成林，菌菇飘香，林下经济链式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不断壮大，森林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加速释放，林下经济正在从拾遗补缺的传统模式成长为我市绿色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1: 乡村行，看振兴。
0: 秋高气爽，硕果飘香。隆化县布谷沟镇百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2000多亩冷棚西红柿迎来丰收季，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小小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请听报道。
3: 承德百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地布谷沟镇后，大力发展设施西红柿产业，建设蔬菜冷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种植，建起现代化分拣、预冷、冷链仓储设施。从田间地头到车间分拣，每一道环节严格把控，全力保障西红柿品质安全稳定。承德百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白忠浩：
4: 我们都是流水线作业，西红柿基本都是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发货，确保发走的每一批西红柿口感统一、质量稳定。从采摘季开始以来，我们每天销售基本20到30吨，月销量能达到700多吨。
3: 西红柿产业的蓬勃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土地流转有租金，大棚务工挣薪金，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在基地从事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增加一份收入。分拣工敖丽华：
5: 我是这里员工，在这工作好多天了，这里工资待遇都挺好的，离家也近，只要他这用人，我们就是来干来。
3: 据了解，采摘下来的西红柿经过分级筛选，大部分由外地客商统一收购外运，销往全国各地的大型商超和连锁餐饮，订单量逐年攀升。小小的西红柿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布谷沟镇政府镇长吕凤来：
6: 承德百优农业呢，是我镇供应蔬菜的龙头企业，现已建成1000余亩的标准化冷棚，同时配套智能育苗、冷链仓储等设施，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基地吸纳务工人员700余人， 同时带动千余户增收。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加大对冷暖棚的扶持力度，做强环京金菜篮的产业，以现代化农业产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
2: 作为平泉本土龙头企业，山庄集团积极构建起酿酒生产、市场营销、工业文旅多元发展格局，同步加快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以产业提质、项目赋能，全力助推平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走进山庄集团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业流程井然有序。企业坚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酒酿造技艺，严格把控拌料、入窖、蒸馏、储酒、灌装等全流程工序，同时融合现代化生产管控体系，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持续夯实白酒主业根基。山庄集团酿造车间副主任王玉学：
8: 既要守住老总传承下来的酿酒技艺，也要做好现代化生产管理，保障每一瓶产品质量稳定，把平泉白酒产业做实做强，
7: 立足优质产品。山庄集团持续优化市场布局，线下拓展本地及京津冀核心市场，完善经销网点布局，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持续提升山庄老酒品牌知名度，带动地方就业与税源增收。山庄集团电商事业部副处长孙双凤：
9: 未来我们将持续创新营销方式，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本土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平泉好酒走向更广的市场。
7: 山庄集团积极探索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深厚的皇家酒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工业产业基础，旗下国家四 A 级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整合非遗技艺展示、古窖池观光、现代化生产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溯源酒文化，感受非遗魅力。工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平泉文旅业态，实现了白酒产业提质、文旅产业增值的双赢目标。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山庄集团全力推进总投资23亿元、占地千亩的第二酿造基地项目建设。项目聚焦智能化、一体化发展，融合非遗传统工艺与现代数字技术，打造集智能酿造、专业储酒、自动灌装、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核心产能，完善白酒全产业链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成为拉动平泉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近日，记者在滦平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电商直播基地看到，主播正通过线上直播镜头全方位展示推介本地优质农副产品，细致讲解产品特色、产地优势与食用价值，搭建起县域特色农产品对接广大消费市场的线上桥梁。据了解，自遇见承德山水云波实操培训活动开展以来，在市县两级统筹推进、多方联动下，滦平县全面铺开电商直播实训工作，靶向培育县域电商直播基础运营能力，为本地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积蓄强劲动能。随着实训活动稳步推进，滦平县本土化电商直播产业阵地逐步成型，一批懂运营、会直播、善推广、能创新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加速成长。
2: 近日，兴隆团县委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青年志愿者化身网络安全宣传员，通过发放宣传海报、现场讲解、面对面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此次宣传活动有效拉近了网络安全宣传与群众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网络安全素养与自我防护能力，让安全上网、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理念深入人心。
0: 近日，丰宁举办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及丰宁职工男子篮球赛，来自丰宁各乡镇、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多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 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丰宁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2: 由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活动九月份精彩启幕。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唱响紫塞大地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讴歌从绿水青山到万家喜乐的民生图景，生动展现承德人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生动实践。九月十七号晚七点，双桥区专场精彩上演，届时承德新闻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0: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1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1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4: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呢，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是想通过百姓热线的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 线2296163、2296164来参与节目。同时呢，在百姓热线直播节目的进行中，大家还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来全程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另外呢，大家在收听音频节目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在近日，承德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变好群众身边事专栏。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听众和网友呢也是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就生活当中遇到的民政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咨询和反映。在节目之后，我市民政局带队领导副局长王学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核实了解情况，对相关问题做出了一一解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来自市民政局的问题反馈。网友在爱听891视频号留言咨询，目前承德市区有哪些公立的养老院和中高端的养老院呢？在今后有没有建设公立养老院和中高端养老院的计划呢？我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学明答复，在公立养老机构方面，双滦区正在积极谋划普惠养老中心新建项目，中高端养老机构方面也有两个项目目前正在推进。
3: 目前咱们市区啊已有相关的规划布局，公立养老机构方面，双滦区正在积极谋划普惠养老中心这个新建项目，这是一个公立的。然后中高端养老机构建设方面，目前有两个项目正在推进，一个是高新区的东荣康健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即将投入运营。然后一个是咱们双山区的吉人之老养护中心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主体建设施工，后续啊我们也将持续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推动项目尽快的落地运营，更好的满足我们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0: 养老机构呢是保障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配套工程，公立的普惠养老机构可以补齐基础养老的这样的需求，而中高端的项目呢则可以丰富老年人选择的空间。我们也期待啊各种标准的养老项目啊加快建设进度，早日投入使用，也为承德的老年人提供更多就近养老的好去处。网友留言咨询，民政部门怎样保障老年人高龄补贴按时足额发放？王学明副局长回应说，高龄津贴的发放工作是全市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当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全市各县区已经足额安排了预算资金，民政财政部门会密切配合畅通资金的拨付渠道，来保障高龄老人可以按时领到补贴。
3: 高龄津贴的发放工作已纳入了就是咱们今年2026年的综合考核康养服务发展指标的评价体系，同时啊也是我们这次这个全市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一个重点。目前全市的各县市区已经足额的安排了预算资金，我们民政和财政两部门密切配合畅通拨付渠道，按月或者按季度及时审核发放，确保高龄老人按时享受到补贴。
4: 就是咱们今年截止到现在高龄津贴都是在按时发放的是吧？
3: 对。
0: 听众朋友，那么高龄津贴政策呢也是在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听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项政策。那么这项政策呢既有群众咨询他如何进行申领， 申办的流程是怎样的。也有群众啊曾经向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高龄津贴发放的相关问题。那么高龄津贴事关着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很多老年朋友啊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里进行办理，如果是老年人出门行动不便，也可以委托子女进行代办。那么代办的时候需要有证明老年人生存状态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之后呢再去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进行办理，需要是您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村进行办理。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节目中，我是民政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专栏直播间时，听众所关心的有关民政养老方面的问题。网友留言说啊，目前我市的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年龄都是普遍偏大，那么相关部门对此有哪些解决的办法呢？承德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学明答复说，针对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年龄结构偏大的现状，目前呢他们主要是从三方面开展工作，提升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
3: 我们针对这个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年龄结构偏大，这个我们主要是采取了三项措施。一个是加大本土养老服务人才的培育，然后我们对接承德的医学院、承德的护理学院，然后还有咱们的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推进医养康养教研协同。目前我们已经和承德应职院、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承德护理学院、护理职业学院建立了合作这么一个机制，这两个学院都开设了养老的这个相关专业，然后我们从源头培养那个本土的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第二个是呢，我们严格地落实这个护理员的奖补政策，规定2027年1月以后，然后取得中专及以上的这个学历，跟养老机构签订了劳动合同，在这个机构里连续工作满3年的奖励6000块钱，满5年的奖励15000块钱。一个是我们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同时我们也要保障这些奖补资金呢及时发放到位，然后吸引和留住年轻人投身养老服务工作，优化护理员的年龄跟学历结构。第三是我们要全面营造尊重养老护理行业的良好社会氛围，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这个今年在总工会牵头，然后我们和人社局联合开展了市级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每年我们还组织一定的力量参加省里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然后选出优秀的这个行业榜样，提升职业认同感，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愿意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0: 好，那么刚才呢王局长介绍啊，他们通过院校合作、资金奖补、树立行业榜样、多措并举的方式来提升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来壮大这支养老服务人员的人才队伍。那么从刚才的介绍当中呢，各项举措真正落地之后，可以逐步的改善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壮大专业护理人才队伍，助推我市养老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当天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网友的留言咨询。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潘长江。潘长江1957年7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主持人、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修夫》。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过河》。

0: 文教。嗯，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你这是？这就得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了
1: 一杠。一杠！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你！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的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到底那是蛤蟆呀。
1: 高峰到哪儿哪儿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的也能把钱捞。
0: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1: 他这些。

0: 讨厌。
1: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拿来一壶，
0: 别嗨了。
1: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拿来一壶，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0: 啊。啊，实话对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1: 嗨，要是没有呢？
0: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1: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0: 当
1: 说
0: 当对象，你管着吗？
1: 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0: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1: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0: 考你点能言小常识啊？
1: 你会考吗？
0: 当然会的。
2: 我来问你了。

0: 的少，母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报恩，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报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

0: 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行。
1: 对，这话我爱听。
0: 那就上船吧。
1: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0: 我说啥了？
1: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0: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1: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0: 哎呀，你回来！
2: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0: 上船吧。
1: 有没？

0: 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又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哎呀，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
0: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1: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噌，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0: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1: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0: 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1: 阿芳。喂，
0: 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1: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0: 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2: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1: 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1: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这证明他喜欢谁。
3: 来了。
4: 老同学，
0: 阿芳，
4: 你们好吗？
0: 好。
4: 老同学，来呀！
0: 哎，哎，看见了，他先拥抱的是，停！哎，
4: 瞧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1: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0: 对，打散的不是好同学。
4: 说的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0: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1: 那像谁啊？
0: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4: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4: 那你坐下说。
3: 好，请上座。
4: 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做的吗？
1: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0: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1: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4: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0: 那看哪？
4: 看黑板喽。
0: 好。
4: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1: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
4: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1: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0: 我当时摔了六个。
1: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0: 我摔了四个。
4: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1: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蹭，我烧了39.2。
0: 我蹭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1: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4: 瞎说。
1: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4: 真的？
1: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4: 哎呦，谢谢你。嗯。
1: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哎哎哎哎
0: 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呀。
2: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0: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的脸吧。
4: 好，我谢谢你。嗯，
0: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4: 那你们说呀。
1: 好，我说，
0: 我说，
1: 我说，
0: 我说，我说，我说。
1: 好，俺大小个。
0: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不，还是他想你。
1: 还是他想你。
0: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1: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0: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1: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4: 不明白。
1: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0: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4: 说呀。
0: 你说吧。
1: 不，老同学，
0: 你说，
1: 让给你说。
0: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4: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0: 哎，
4: 喂，
1: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4: 啊，老公啊。嗯，
0: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了。他已经有老公了。
1: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啊。喂，他老公呢？
4: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儿呢。哎，
1: 你看没事。
4: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0: 还有宝贝呢。
1: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0: 有道理。
4: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0: 狗还吃奶吗？
1: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0: 啊呸，我再问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4: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0: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0: 对，就想听你说
4: 了。听我说啊。
1: 啊，
4: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0: 好好。

0: 我们就送，
1: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2: 你别这样，
0: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2: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
0: 快唱啊，快唱！
3: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们心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滦平县举行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宣誓仪式。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言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19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25届